0: 看了，
1: 我看书房乃

为他们家。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改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唱。

时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待大家来挑战，挑战到的不仅仅是身边跟你一样爱唱戏的朋友，其实挑战到的也有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一段时间之后，相信大家的唱功，大家的表演就会突飞猛进。所以在今天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当中，您最想听的、最想唱的会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和侯岩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所以节目开始之前，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呢，点上一段您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无论是我们的线上的节目时段，还是线下，大家随时可以在这个微信群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还没有加入我们西游中国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咱们在群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交由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说了算，那么在节目之外，我们也将继续为大家来开通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同样非常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到大家三个温馨提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第二个就是把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我们进行个人展示之外，咱们也可以

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近期有没有计划开始录一些自己的唱段呢？为了便于大家来录制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濮阳南部、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北部、商丘、周口、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驻马店、信阳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县市是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全省多云，信阳部分县市呢有阵雨、雷阵雨，中西部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北部、西南部35到37度，东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东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在此呢，也是温馨提示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啊。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上一把晴雨伞，这样呢便于我们防暑降温啊。当然特别是在唱完之后，要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开水，帮我们润润嗓儿。保护嗓子方面，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一段《尊姑娘稳坐在绣楼椅上》。

死病就有哭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大病堂亡，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

饼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40087073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

0: 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线上的节目热线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我留言、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起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您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好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唱的段子啊！首先有请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在这里要把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一段《风萧萧马声嘶鸣》，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如果您作为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手上的这张晋级卡是否会给

请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节目，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啊，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整体来说，这位朋友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而且他的音域也很宽，声音啊，包括他的气息很稳。接下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表演，让我们的整个呈现更加的丰富一些。那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唱腔特点，比如说高亢明亮、激昂奔放，给人那种大气磅礴的感觉，对不对？因为豫剧唐派唱腔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的风格的同时，它呢也融入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健，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自然而然地进行一个高低音的转换，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这种二本腔的唱法掌握住。所以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在现场进行教学，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这段戏你也会唱，对不对？不妨在节目当中也展示一下，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也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一段《风萧萧，马声嘶鸣》。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要把握住几个度啊，高度、宽度、厚度、亮度。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吐字一定要清晰，情绪要真切，同时舞台表演、舞台的呈现要沉稳大方，满腔满韵。所以想要唱好一个流派唱腔，他就要抓住这个流派的一些演唱特点和他的一些表演风格。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会唱这段戏呢？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十分钟之后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您最爱的戏曲段子。稍后见。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呀，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啊。
1: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996811，4009996811。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 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一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2: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

0: 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999-681，一元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她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来关注节目。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持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这个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0: 神恍惚，心烦乱。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1台收音机，再送1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1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

0: 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在节目之外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对于家里的宝贝们来说，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对不对？欢迎给孩子也录制成短视频，发送到中原戏迷擂台赛所属的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一旦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就会邀约家长朋友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宝贝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在演唱之前，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请出来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4: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3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3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3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3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3: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很多朋友说在站上舞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那我们就从开始录制短视频做起啊。每天呢我们可以录上那么几句，咱们呢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录上相同的一段戏，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唱功、自己的气息

0: 去吧，你是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对于这段戏，您如果会唱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录制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日常我们在学戏过程当中，除了气息呀、包括我们的声音训练之外，我们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表情的变化，要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做出来，不同的剧情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悲与喜、惊与喜、怒与喜之间的突然之间的转变，这也是需要我们平日里下功夫去训练的。我们转变的要自然，要快，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这样呢才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跟随我们的情绪变化融入到整个剧情当中。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

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搞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好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膏，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膏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膏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膏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

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肺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的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儿、舒服点儿，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

的东西。这些年吃高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高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十天八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百八年前用的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

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叔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药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高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高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好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高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服老，

0: 这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糕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糕，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60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糕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糕啊，那是哎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2: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2: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2: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2: 哎呀，
0: 嗯，
2: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
0: 哎、
2: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2: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嗯、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嗯、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
2: 嗯、
0: 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嗯、是不是啊、嗯、
2: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0: 嗯、
2: 太顽固了，高，
0: 嗯，
2: 总是90-100，
0: 嗯，
2: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够高、
2: 啊、低压、嗯、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
0: 嗯，
2: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啊？
2: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0: 嗯嗯。
2: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0: 嗯。
2: 我现在用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嗯，
2: 稳定下来了啊。
0: 哎，
2: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 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
3: 嗯，
2: 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
3: 嗯，
2: 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3: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嗯，
2: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3: 嗯，
2: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哎，
3: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2: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3: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2: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3: 嗯，
2: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3: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2: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包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3: 嗯，
2: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3: 嗯，你看看，
2: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3: 你看看，
2: 我一想、
3: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2: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个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3: 太好了，
2: 外边放心了。
3: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2: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膏，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膏，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都是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 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

0: 非常有把握的。
1: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没有那种信心。
1: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包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您把包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0: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膏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也就是咱们膏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1: 是
0: 啊。
1: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好，谢谢你。
3: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你的活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0: 那肯定啊。
3: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

0: 的，浑身都是汗。
1: 嗯，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儿，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
1: 啊啊！
0: 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膏。
1: 啊啊！
0: 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
1: 嗯，
0: 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
1: 啊，
0: 对对对，五六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0: 了似的。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
0: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
1: 嗯、
0: 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
1: 嗯嗯嗯，
0: 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
1: 啊、
0: 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
1: 哦、
0: 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1: 嗯，
0: 以前的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
1: 嗯，
0: 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
1: 嗯嗯嗯。
0: 用上这个您这个活，大概就是三五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1: 嗯。
0: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
1: 嗯、
0: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嗯、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1: 嗯、变化太大了哈、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1: 啊，
0: 就连之前的贫血。这活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
1: 嗯、
0: 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嗯，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
1: 嗯、
0: 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
1: 嗯、
0: 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嗯，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啊、
0: 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
1: 嗯、
0: 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
1: 嗯，
0: 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儿，是您让我知道了高、
1: 啊、
0: 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
0: 啊，
1: 就是好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
0: 嗯、
1: 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八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0: 哎呀，胡兰，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胡兰，再见啊。
1: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0: 好，
1: 再会，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二，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1: 是吗？
3: 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堵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1: 嚯、堵塞的很厉害呀、
3: 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糊弄就是了，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老伴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
3: 看尿不湿、
1: 全来了是吧？
3: 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老了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着呢。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 就白茫茫的。

0: 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1: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0: 嗯，就是嘛。
1: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
0: 啊、
1: 这才用的好，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啥不管事儿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0: 对。
1: 哎，结果吧，猴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1: 啊，
0: 是吧？
1: 啊，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0: 嗯，
1: 你说底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不好受。
0: 那是不舒服。嗯。
1: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0: 就是、
1: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0: 啊，
1: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0: 那可不
1: 是。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哎，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
0: 嗯、
1: 他比我还高兴。
0: 对，嗯。
1: 哦，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嗯。
1: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儿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儿，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0: 嗯。
1: 啊，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嗯。
1: 那可不哎、啊，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0: 嗯。
1: 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昭昭的，啥也看不清。
0: 嗯。
1: 哎，这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渐强，老伴儿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能走一小段路，
0: 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改变多快呀、是吧？
1: 这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比原来就活泛了，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哎，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0: 多好啊！
1: 哎，
0: 能力
1: 是
0: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啊，
1: 那
0: 真为您高兴。
1: 这样生活他不着背了呀，
0: 嗯、
1: 他有盼头。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半年了。
0: 嗯。
1: 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挺
0: 好
1: 的。
0: 你看看多好。
1: 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我还能搭把手呢、
0: 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非常恭喜你、
1: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0: 你看看啊，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
1: 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0: 越来越好，
1: 可高兴了。
0: 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好救了我了。我现在身体能尽管自己了，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0: 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1: 那可不
0: 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
1: 那可不，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假话事儿。
0: 那么你为什么？

0: 啊，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他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好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高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啊，这么多人使用它，获得非常好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好吧，老朋友。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嘞，哎，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您好，孙主任。
12: 哎，
11: 孙主任，这几天咱们讲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一些见闻。

0: 哎啊，比如说我之前看电视剧也听到一个词儿叫流放岭南就很多女孩都喜欢看这种古装剧嘛。我也查了一点资料哈、这岭南其实在古代也包括咱现在这个香港啊。
1: 这个你说的不错哈、在古代的时候啊，香港是岭南的一部分。
0: 对。
1: 基本上啊是最南端了。杨迪你知道不知道，香港是一个群岛。你知道这个群岛的名字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你就能知道在古代它是一个什么地方了。叫伶仃洋。
0: 哦。
1: 熟不熟这名字？
0: 有印象。
1: 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前两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包括云横南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都说的是啊，到香港之后的感受。大家想想起名字叫伶仃洋，惶恐滩是什么意思？
0: 好像很荒凉的感觉。
1: 走到这儿人就知道了，这辈子啊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说自然呢就会很惶恐。人呢就是啊孤苦伶仃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些呀、古代的诗词。刚才我说的分别是王安石和苏东坡的诗。那白居易说的是瘴地南为老，蛮州不易驯。土民西白首，
0: 洞主进黄金。
1: 对。
0: 这个我知道，这是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里的啊。
1: 没错。那这里的瘴地说的就是岭南。什么叫瘴地？瘴气多发之地。就是因为那里啊环境的关系，各类的传染病、感染、皮肤病都十分高发。所以说白居易才感叹呐、这地方的人呐、很少有长寿的。甚至很多人呐、等不到长白头发呢就已经死了。那早些时候呢，我们说那里啊都是安置什么。
0: 哇，就是当地人都不长寿啊。
1: 对，那个年代。
0: 何况说流放过去这个他适应不了那个环境。当年流放到那儿呢可不是说去享清福的啊。你得干活啊。你比如说古代这个影视剧演的一些桥段，那些修城墙的呀，出苦力的呀，很多也都是流放的这些人。不干活就是抽打呀这种状态。
1: 这个跟杨迪说啊，其实这个情况只比电视剧演得更残忍。你想想啊，他们都是流放了，流放到苏杭叫流放吗？都是去贫瘠荒远的地方。当时啊，香港就是这样地方中荒远中的荒远。岭南中的岭南。你再加上香港气候原因，闷热潮湿，这个环境现在啊我们说都会感觉不舒服，那在古代那就是要命的了。
0: 是的。
1: 你想想本来环境很艰难适应了。在干重体力活。那边呢还都是海岛。都是海边干活。又湿又热。
0: 那时候也没空调啊，咱是。
1: 就哪怕你中暑了，鞭子啊还给你抽起。
0: 继续接着干。
1: 对，你得接着干。住的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呀就让你在沙滩上住。最好的就是啊几块木板挡个风，给你点稻草垫着。那就这样的环境，那稻草都是湿的。
0: 那肯定的，咱说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还得干着重体力的活儿，有的时候还要挨打啊，这个放谁身上谁也吃不消的。
1: 所以说当时的死亡率啊是特别高的。犯人是人吗？在那个掌权者的眼里是不是的。当时那个年代啊，像是疟疾、痢疾等等啊都是很多人致死的原因。但是致死率高的疾病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您也说了这个香港当时的那种环境啊，我猜应该是比如说感染类的疾病吧。
1: 没错。致死率最高的是感染类疾病。那你知道导致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吗？
0: 有这个真猜不出来，比如说疟疾。
1: 对，告诉你最高的是皮肤感染。
0: 哦，皮肤感染，按照咱现在大家伙的理解啊，说哎呀那皮肤感染上点药不就好了吗，怎么还能有致死这样一个情况呢？
1: 皮肤感染呢、这个大家也不要轻视。就算现在医疗这么发达了，我们针对感染呢也有了抗生素了。我给大家提一个最简单的，实际现在已经很常见的皮肤感染。是要命的， 不要你的命也

0: 量残。
1: 哇，哪一个？
0: 糖尿病足啊。
1: 哦，是的。
0: 包括一些恶性病变化疗的病人，引起的皮肤感染都是会致命的。所以说现在情况都这样，那你想想古代呢？
1: 哇，那就是更不如现在。
0: 对
1: 那
0: 呀，
1: 时候医疗条件不发达啊。
0: 对，环境又容易出现皮肤病，那皮肤瘙痒就只有一个办法，
1: 挠呗。
0: 对，挠破了之后皮肤啊就更危险了，
1: 是。
0: 那叫出创口的，
1: 啊。
0: 细菌呢就更容易感染了。人呢，就容易因为感染引起败血症，最后就会要命了。所以说，看你香港皮肤瘙痒的问题，从古代就存在了，包括英国人来了之后，他也照样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呀更严重了，因为英国人他也更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
1: 对，
0: 加上啊他们又爱穿靴子，天天呢我们说了又吃的非常油腻，所以说呀他的香港脚要比本地人更多。
1: 明白了。所以说，香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环境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各个层面的人都在面临着说皮肤这个问题都逃脱不了。
0: 对呀，环境啊，它也不会因为英国人来了就不湿不潮不热，对不对？
1: 对，这当然改变不
0: 对，
1: 了。
0: 所以说呀，只要在香港居住的人，你就没办法呀，避免皮肤瘙痒这个问题。一直到断氧王的出现，这个问题呀才就解决掉。那到现在算了呢，130多年了。现在香港的环境啊，依然是潮湿闷热，这个还是没有变。
1: 是的。
0: 但香港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了，更没有啊皮肤感染的情况。为什么没有了？就是因为啊，他们已经有了断氧王。
1: 是的，这个断氧王可以说它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终结了皮肤瘙痒高发这个时代了啊。
0: 这个呀，你说的不错哈。其实最早英国人呐，他还不信这个呢。
1: 就认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对，他们就觉得有感染呐，那就是有细菌，那就得把细菌杀死。所以说，他们更相信呐，抗菌药物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这种消炎药的药膏是很贵的，不像现在10多块钱一支，一般的人都用不起。但是啊，英国人还是坚持他们的理念，那结果呢，用上之后炎症是消除了，但这个痒的症状并没有改善，甚至啊是更严重了。而且的话，感染会越来越重，反复发作。
1: 就是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您之前讲的风湿热这三毒，消炎药去除不了啊，所以它会发现一直反反复复的存在复发。
0: 对呀，这个我们现在呀，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朋友啊，还有这种啊，非常错误的认识。就是皮肤痒、皮肤病啊。用消炎药，
1: 哇，这是错误的啊，朋友
0: 这
1: 们。
0: 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跟大家说，皮肤痒啊，不光不能用消炎药，很多朋友的皮肤痒啊，是滥用消炎药引起的。为什么？很简单，杨迪这个也提醒我们年轻的小女孩要注意。我们人的皮肤的保护啊，上面很重要的就是皮肤表层的这一层细菌。皮肤表层啊，有一层正常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呢，会把皮肤上那些我们用不了的营养成分呢，给分解掉。所以说能够保证皮肤上啊没有过多的沉积的垃圾沉积，但是如果你滥用消炎药，就会把这些益生菌怎么样？
1: 破坏了。
0: 破坏了。那这地方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1: 对呀。
0: 这些垃圾就没人吃了。那这个时候就会给真菌
1: 提供机会了。
0: 机会了。对，因为正常情况下，真菌抢吃的，它是抢不过细菌的。但是你把细菌杀没了，你要记住，消炎药对真菌是无效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乱吃消炎药，你用消炎药之后，反倒会把你本来就很可怜的皮肤防御，剩下的帮忙的这点细菌给杀死了。
1: 是的，
0: 结果就会造成大量的真菌定植，就造成各种的癣、各种的疹。
1: 哇，
0: 实际上我们说了，真正的我们中医大夫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它是这种风湿热毒啊，在你身体里边反映出来的东西。 你怎么去给它杀死？

0: 段王能解决，对不对？
1: 对，只有他能做到。
0: 但当时英国人不懂啊，
1: 嗯，
0: 哎，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红花，什么是蛇油、貂油，
1: 嗯，
0: 他就认为呀，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治病，就是些草根子。
1: 嗯，其实这里边就有涉及到一个词儿了，就文化差异了啊。特别是现在全球的这种交流更多之后，
0: 对对，
1: 这个词儿就更适合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咱们中医啊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历史悠久啊。
0: 对，没错。
1: 嗯，
0: 但是他们养的难受啊，好多身上啊都抓破了，感染了。
1: 嗯，
0: 但回头再看看香港人呢，用上之后啊，很少有再养。
1: 哎，没事了。
0: 当时就感觉呀，是不可思议。
1: 是，就没想到哈、啊，他们口中的草根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消炎药管用的多。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实在养的不行了，最后怎么办？也试试吧，妥协了。
1: 妥协了。
0: 哎，就这么一试，所有的英国人呢都服了。
1: 嗯，
0: 被断氧王的效果征服了。
1: 嗯，怎么征服的？
0: 哎，他抹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皮肤凉凉的。
1: 嗯，
0: 很快就不痒了。感觉特别舒服。
1: 哎，首先把痒的问题解决了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说这就是断氧王里边的冰片还有蛇油貂油的作用嘛。
1: 嗯，
0: 因为它们寒凉啊。
1: 对，
0: 这种寒对于风湿热毒它的效果就好。
1: 嗯，
0: 哎，他们就发现呢，别管用了多少钱的香药，抹了多少钱的药膏，一直反复的皮肤瘙痒，用了几瓶断氧王之后都不犯了。
1: 哎，直接把他们给征服了。就在咱们这块地儿啊，只有说用我们国的这个东西，你才能把风湿热毒赶走，才能不复发。
0: 所以说你看看啊，香港的老外他特别认中医。
1: 嗯，
0: 甚至当时香港的老外圈子里边呢流传这么句话，不信邪门的信中医。
1: 哎呦，这回服了哈。
0: 因为那些中药啊他们看不懂看不明白。
1: 对，
0: 哎，他们就觉得这是邪门的东西，但是呢确确实实治好了他们的疾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他们又不知道好在哪里，
1: 讲不明白，
0: 所以说也就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啊他们对中医的认识。
1: 是，
0: 哎，就是不行啊你就试试中医。
1: 嗯，
0: 哎，管他邪门不邪门呢。
1: 嗯，它确实好用啊。所以这就是断氧王的效果，它不仅能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甚至征服了这些外国朋友啊。那我们要是也能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身上任何皮肤问题了。之前可能说大家伙儿你需要跋山涉水跑到香港，那我们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档节目了，咱在家等着就行了。那孙主任已经在协商断氧王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其实皮肤瘙痒这个问题困扰挺多朋友的。
0: 对，
1: 嗯，
0: 皮肤瘙痒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真正痒的时候啊人是特别遭罪的。
1: 真是这样，你像昨天有一个给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就是神经性皮炎。
0: 嗯，
1: 哎呦，说痒起来睡不着觉 啊，那浑身挠的都是血印子，孩子都不敢往跟前去。
0: 这个你要知道，神经性皮炎呐，其实在所有疾病中，
1: 嗯，
0: 难解决的，也真是最痒的。
1: 哦，难度最大。
0: 对，为什么说呀，它是最难解决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团伙作案。
1: 哦，
0: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进攻，
1: 仨一起都来了。
0: 对，像是风疹呐、啊、是风毒，
1: 嗯，
0: 湿疹是湿毒，这些都是单一的一种啊。邪气入侵，
1: 嗯，这是属于说单兵作战啊，咱们解决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0: 对，你碰到这种情况啊，你说的，我们如果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
1: 嗯，
0: 哎，给你啊找准了症，直接找到啊针对性的药物给你用上，
1: 嗯，
0: 哎就可以了。但神经性皮炎呢不一样，
1: 哎，
0: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来围攻你，
1: 哎呦，
0: 就像打仗一样，你说你一对一单挑容易。哎，但是现在是什么？你一个人呢、
1: 嗯、
0: 是打一个组合，
1: 那太难了。
0: 哎、一个人打十个，对对，
1: 咱说双拳难敌四手啊，更何况这来势汹汹，人越多，肯定你就越困难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选择单挑啊，还是群殴？单挑啊，是你自己挑我们一群，
1: 嗯，
0: 群殴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
1: 这怎么选的？
0: 对呀、啊，神经性皮炎就是这种。

0: 情况。
1: 嗯，
0: 他是风寒湿邪一起驱猫你，而且已经侵蚀到啊神经。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叫神经性皮炎。
1: 嗯，
0: 而且这种神经性皮炎呢，无论你怎么挠怎么蹭，它都解决不了痒的问题。就是那种啊，不管你怎么挠怎么抓，它都一直痒。
1: 嗯，
0: 没有得过的人呢，很难理解那种感受。
1: 嗯，
0: 哎，得过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呢抓狂的，会疯的。
1: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因为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一些包，哎呦，那痒的也是抓心挠肝的，而且那种痒一旦发作起来，让你觉得心烦气躁，你更别说是这种神经性皮炎，一直痒很难治的情况了。
0: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是特别遭罪的。
1: 嗯，
0: 有的患者真的就痒的睡不着觉，
1: 哎呦，
0: 哎，就因为痒的闹心，最后人呢都抑郁了。
1: 哦，
0: 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有轻生的倾向。
1: 哇，
0: 哎，没事就站在阳台上啊，就想啊，还不如自己跳下去了。
1: 确实我现在理解了病情发作的时候真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0: 而且不仅难受哈，刚才我说了，神经性皮炎呢是所有的皮肤病中难解决的一个。
1: 嗯，
0: 因为它是风湿热毒啊集体围攻，
1: 一下子都来了。
0: 哎，关键是我们这边呢还没有一个呀能彻底解决的药物。
1: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0: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
1: 嗯，
0: 比如说呀扶米松。
1: 嗯，
0: 比如说呀地塞米松。
1: 嗯，
0: 哎，就是扶
1: 米松类的，
0: 就是带松字的。
1: 嗯，
0: 它都是啊激素药，哎，口服的。
1: 嗯，
0: 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1: 对，
0: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1: 哦，
0: 那外用的呢，哎，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
1: 嗯，
0: 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1: 哦，
0: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1: 嗯，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儿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0: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
1: 嗯，
0: 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是的，
0: 比如说骨质疏松。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
1: 嗯，
0: 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也能够观察这个药我是不是用的太久了，
1: 嗯，
0: 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
1: 嗯，
0: 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
1: 哦，
0: 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1: 很微弱啊。
0: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反倒特别容易啊被我们给忽略。
1: 哦，哪一个？
0: 就是啊反弹。
1: 反弹？
0: 哎，什么叫反弹呢？就是啊你用药停了之后，再发之后，它的面积会更大，
1: 嗯，
0: 病情会更重。
1: 嗯，
0: 哎，因为这里边很简单，风湿热毒啊它一起攻击神经，用上激素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清除啊这些邪气毒气，
1: 嗯，
0: 而是什么让你的身体啊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啊，
0: 实际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你麻醉了。
1: 是的。
0: 哎，你说你没有反应了，那风湿热毒会怎么样？它会在你身体中蔓延，
1: 嗯，
0: 累计。
1: 嗯，
0: 所以说当你停用激素之后，它再发作，症状
1: 更严重，
0: 更年轻更严重。
1: 明白了。
0: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一定应该用上断氧王。
1: 嗯，
0: 因为断氧王是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1: 是的，
0: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1: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啊治到根儿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对，
1: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0: 对，而且我们说了断氧王啊的优势是什么？
1: 嗯，
0: 哎，快。
1: 对，
0: 30秒快速渗透，方中的冰片啊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

0: 而且它这个走窜呢，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寒性的。
1: 嗯，
0: 进到皮肤之后啊，就直接也能带着段王的所有药力，直接深入皮肤深层。
1: 嗯，
0: 哎，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哎，一起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邪攻击你神经的途径就没有了，
1: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啊，
0: 对，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了。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
1: 嗯，
0: 你马上就会感觉呀，抹上就是啊，凉凉的，哎，就不痒了。
1: 嗯，
0: 而且它是啊，镇静止痒。哎，抹上之后人呢就会不烦躁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感觉很舒服。哎，
1: 嗯，
0: 都特别轻松那种感觉。
1: 嗯。可以说就是这个断氧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就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用，随时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断氧王的价格啊还不贵，一瓶49.8块。那广大听友，如果说您家里有皮肤瘙痒的，有各类皮肤炎症这方面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直接报名。那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咱说这个断氧王从研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0: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氧王的效果。
1: 嗯，
0: 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除三毒，镇静止痒。
1: 嗯，
0: 断氧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1: 嗯，哪两大特性？
0: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地锁住药性。
1: 嗯，
0: 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的特别快。
1: 哦，
0: 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就没有效果了。
1: 嗯，哎，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
0: 嗯，
1: 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了，这个盖儿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3天吧。
0: 嗯，
1: 等我再想用的时候，就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儿了。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0: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
1: 嗯，
0: 你打开盖子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1: 对，
0: 但是断氧王啊你就能放1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
1: 嗯，
0: 抹上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1: 丝毫不受影响啊。
0: 对，为什么断氧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氧王里边的蛇油和貂油，
1: 嗯，
0: 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
1: 嗯，
0: 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比杯子高出了一块。
1: 是的。
0: 为什么会高出来啊？
1: 嗯，这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0: 没错。
1: 嗯，
0: 貂油蛇油啊也是一样，它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断氧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地锁在里边，让它呀散不出去。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1: 嗯，
0: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1: 嗯，
0: 至少是其他药物的2.8倍。睡前你抹一次能直接啊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1: 哎，
0: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啊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1: 嗯，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啊。
0: 对，
1: 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劲儿过了，难受的又睡不着了，还得起来再抹一遍。
0: 对，
1: 嗯，
0: 断氧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建立皮肤屏障，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
1: 嗯，
0: 不管是神经性皮炎还是湿疹、荨麻疹，一定要建立皮肤屏障的。
1: 哎，
0: 你想想。神经性皮炎整天那么抓，又起疹子又起疹子的，你的皮肤黏膜直指角化层都让你破坏了。
1: 嗯，
0: 都已经增生啊变得拉拉巴巴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用断氧王就能把这些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里边的貂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

0: 啊，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呢给你养回来，
1: 修复了，
0: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所以说断氧王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1: 我发现孙主任这个比化妆品好用多了。
0: 没错，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1: 保护起来啊，
0: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长期用断氧王的人很少啊有皮肤病再发的。
1: 断氧王，咱看这个名字啊，这个名不是随便叫的，它不仅能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还能建立屏障，防止复发，所以说它能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那一定是背后有道理有原因的。
0: 对，而且你听它这个名字断氧王，断是什么意思？
1: 阻断，
0: 阻断，断绝，
1: 对，
0: 阻断断绝让你痒的东西。而杨迪燕你看哈，现在那些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谁呀能说自己能有断氧达到这一步，就这个一个药。
1: 是的，
0: 还有断氧后面几个字是什么？王。
1: 王，
0: 对，王什么意思啊？
1: 最好的，最牛的，最厉害的才能叫王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王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只有最好最快最厉害的才能叫啊王。榜首中的榜首。
1: 是的，
0: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断氧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1: 没错，
0: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它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1: 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断氧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断氧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啊。
0: 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1: 太好了。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啊开通港澳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开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氧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0: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而且它不贵。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1: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0: 对，哎，所以说呀，就是一瓶断氧王，哎，我们很多皮肤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1: 是的，
0: 哎，像经常皮肤瘙痒的，哎，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家里呀、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随时养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1: 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氧王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有需要的朋友

0: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是孙主任吗？
4: 啊，是我啊。
5: 啊，我今年80岁，
4: 嗯，
5: 80岁老太太，
4: 嗯，
5: 我有点毛病。
4: 您说啊、
5: 是啥呢？血压有点高，血糖高，今年8年了，嘴干，
4: 嗯，
5: 天天黑心，嘴干，口腔里头干，白天嘴唇发干。
4: 血糖控制怎么样？
5: 血糖控制的还行，一天两顿饭，吃两片药。控制到7点左右吧。
4: 餐后血糖多少？
5: 餐后血糖10点左右吧，9点左右。
4: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5: 啥蛋白我没
4: 抽血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
5: 抽血我没化验过。
4: 你血糖控制不达标啊？
5: 控制不达标啊。
4: 对呀、你这症状口干，身上痒不痒？
5: 痒，我一挠都起疙瘩，都像当地大夫说是荨麻疹，树呢一挠也起点疙瘩，和之前跟着手指盖一起一个领子一片红。
4: 你现在降糖药用什么药啊？
5: 降糖药我都吃的是福特列波糖胶囊。
4: 福特列波糖
5: 啊，
4: 还有别的药吗？
5: 没有啊，我这药都吃2年，先前吃2甲双过啊，大领得时候不行，吃完连跑带吐啊，折腾受不了。完我都问当地大夫，当地大夫都给我举荐这药，完我就买这药吃。
4: 尿频不频？
5: 尿不算频。
4: 饮食控制的严吗？
5: 饮食控制的。我也没特意控制，反正那个粗粮细粮搭配。肉类打的我坐地，我对吃肉上都有点差劲，反正吃的少。
4: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降糖药没有控制空腹血糖的降糖药啊？
5: 福特列胶囊不控制血糖吗？
4: 它只控制餐后的，它不控制餐前的。
5: 它不控制餐前的。
4: 对呀、你只用了一半降糖药啊。
5: 那我哪知道，这不当地大夫告诉你吗？
4: 我跟你说一个药啊，叫缓释达美康。
5: 什么名我记上去了。
4: 缓释达美康片30毫克的，你一天吃一粒，把这个药加上。
5: 达美康缓释片。
4: 对。你除了福格利波糖以外你还在吃其他药吗？
5: 没吃过呀，就吃这个，吃2年多了。
4: 平时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像什么

0: 囊炎了、鼻窦炎了什么这类病？
1: 没有，那病我都没有。
0: 胸片有事儿吗？
1: 没有啊。
0: 因为你的症状呢是荨麻疹，荨麻疹也叫风疹。哎，你如果反反复复总是这么发作的话，这个要小心点，身上有过敏源一直没有清理掉。因为荨麻疹跟过敏源的关系是接触过敏源几个小时20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停了过敏源之后很快的就消失了，它一直没消失说明这过敏源一直在你体内。
1: 荨麻疹这个3天吃一片七地利琴。
0: 我怀疑你是不是福格利波糖过敏、你这个把福格利波糖啊也换了，消可利你有没有？
1: 没有。
0: 哎呀，没有消可利，那你就换成拜糖平。
1: 拜糖平啊。
0: 对，完了皮肤那个，你用断氧王代替西地利琴，用完西地利琴眼睛都睁不开，真大岁数。啊、
1: 现在我3天吃一个粒儿，西地利琴。
0: 你80岁3天吃一粒儿，跟年轻人1天吃一粒儿差不多。
1: 啊。
0: 断氧王代替西地利琴，拜糖平代替福格利波糖，啊，加一个缓释达美康。
1: 拜糖平。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这几个药啊，因为这里面带量的，不能用错啊。
1: 拜糖平还一样啥药？
0: 断氧王。
1: 断氧王啊、
0: 哦？对。
1: 断氧王就刺挠那个是不？
0: 对对啊，我具体怎么用加什么药，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吧，好不好？
1: 行啊。还有一个大夫，我那个我老伴儿吧，身上也是刺挠。
0: 你老伴儿身上也刺挠
1: 啊？我老头，我老伴儿，我俩都。
0: 你家里有没有空调？
1: 家里没有空调啊。
0: 洗衣机用多久了？
1: 洗衣机用多久了？
0: 嗯。
1: 洗衣机新买的呀，换了。
0: 家里的被褥都经常换，经常晒吗？
1: 经常换呐，被罩我1个多月换一回呀。
0: 你家里有怀疑有螨虫？
1: 有螨虫啊。
0: 对啊，你要两个人的话，应该是居住环境的事儿。
1: 老头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吧，他刺了一片腿小腿外踝，那个挠来挠去变色了，变黑，变成灰黑色了。完了这回发现呢，上边又有那小扁扁疙瘩、嗯。
0: 对呀、
1: 啊，
0: 这说明你身边在接触过敏源呐。家里的被褥啊、被单啊，你买硫磺皂洗一下啊、
1: 哦。让我买啥？
0: 硫磺皂。
1: 硫磺皂啊。
0: 嗯。
1: 硫磺皂，
0: 对，用硫磺皂洗一下家里的被褥。
1: 啊，那老头呢？用啥呢？
0: 他也可以用断氧王。完了，我就说了，东西也得用硫磺皂洗一下啊。
1: 啊啊，行，
0: 嗯、那好的、
1: 啊，谢谢，麻烦了
0: 啊，没事，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2大动物药，6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0: 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导播也帮你登记一下。
3: 哎，那可太好了。那谢谢您、嗯、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3: 哎呦，特别感谢您呢，把这么多的香港的好的经典的药通过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带给我们大家。嗯。哎，我在这里头对您表示衷心衷心的感谢。
0: 不客气啊啊。咱们呢、开通港药直通车的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把我们呢、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哎，这些好方法呀、好药、经典药介绍给大家，真正实现两地的药品呢、互通。因为这很重要的，香港啊，它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长的地区呀、所以说这就好像学习一样，跟谁学呀？孩子学习，你不得跟班级里考第一的学习吗？那健康用药方面，香港人就是全世界考试成绩排第一的，所以说跟他们学肯定没错的、什么病很简单，不用分析、他们用什么药，咱就跟着学，咱也用不就完事吗？
3: 对，
0: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就是神经性皮炎，
1: 啊，
3: 就是跟您今天说的一样，就是。

0: 今天这边痒，明天换地方了那边痒，
1: 哈，
0: 就是咋挠也不解劲儿。
1: 嗯，
0: 哎呀，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整个那个，就那火山石搓脚那个火山石
1: 啊，
0: 就搓，
1: 嗯，
0: 啊，就觉得这搓一下子解嘎子，那胳膊腿的到最后都让我给搓的，冒就是那叫什么皮囊都搓坏了，整的血淋淋的。
1: 嗯，
0: 那也不就好像没挠到地方似的，有时候还得搁手指盖 K 两下，
1: 哎呀，
0: 就觉得这个阴阳。
1: 嗯，
0: 哎，这病啊，真的就是你说这病重不重？还真是说没说不是说多重的病，
1: 嗯，
0: 但是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上来了，就心烦气躁。这些药啊都用遍了，吃的、喝的、抹的，能用的基本上也都用差不多，
1: 嗯，
0: 反正就是见效不好。
1: 嗯，
0: 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了，我知道了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
1: 嗯，
0: 自打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就再也没放过。
1: 啊，神经皮炎用过了，
0: 嗯，
1: 家里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报名呢？
0: 啊，我是用好了，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
0: 我今天报名是因为啥呢？就是给我姐，
1: 啊，
0: 我大姐吧，比我大16岁，都快80了。
1: 嗯，
0: 完，啊，现在吧也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我这不治好了吗？所以我就寻思，那我大姐肯定也能治好啊。
1: 啊，
0: 但是咱不能为了这一瓶断氧王上趟香港啊！你说，那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呢？
1: 嗯，对，不值得。
0: 是不是你啊？是啊，你说您说你们这块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
1: 嗯，
0: 这一张机票得买多少瓶断氧王？
1: 百万就行了，对啊。
0: 是啊，我说这病搁这块治得省多少钱？
1: 嗯，
0: 这要是没有你们这直通车，那得花多少钱？
1: 对，
0: 这是机缘，我真是准备就是想去趟香港，
1: 啊，
0: 结果就听到您节目里提到这个断氧王了，
1: 啊，
0: 那我就得赶紧给您打电话呀，这好机会不能错过。
1: 对，确实用过的人呢，都了解这个药，哎，而且咱说咱们老人呢，出一趟远门，你不光是钱的问题，说实话，这真的很多障碍，很吃力的，哎，
0: 嗯，
1: 对不对？你又要办签证，关键是什么？语言上。哎，包括我们说去哪儿、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地铁，都可能比较麻烦。你这个既然已经用过了，而且还治好了，哎，我说100句也不如你这个已经验证效果的人，断氧王，他对于神经皮炎就是能做到第一时间呢，镇静止痒，降低神经的敏感度。哎，首先是什么？咱最想做的皮肤痒，几十块钱能把这不难受解决了。还是非常值的，那股49.8块，
0: 太值了。
1: 我就说了，就一斤牛肉的钱嘛，对不对？
0: 对，
1: 哎，一斤牛肉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啊？心烦气躁啊，抑郁啊，
0: 嗯，
1: 睡不好觉啊，
0: 嗯，
1: 马上立马就改善了。断氧王中啊，不光是不让你养了，它方中的冰片呢，还带着这里边呢2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的药力，直接就把侵蚀在咱们神经末梢周围的呀风湿热毒给你拔出去。风湿热毒没有了，那你的神经性皮炎不光是不再难受了，最后它修复你皮肤屏障，以后啊风湿热毒啊就进不来了，皮肤一点点恢复到健康的样子，哎，给皮肤做一层进攻罩，不光是神经性皮炎以后啊不会复发了，咱其他皮肤病都不会再得了。
0: 这多好，它就是属于断根儿，这断根性的治疗。
1: 对。
0: 孙主任，这效果肯定是没得说，那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搁这摆着呢嘛。所以说我这回我要给我姐报上10瓶的量。
1: 哎，
0: 这老年人都爱得这些毛病，完了他吧，我姐还在老年大学，
1: 啊，
0: 唱歌啥的，你看快80岁了，老姐姐歌唱的可好，
1: 身体这么好啊。
0: 啊，嗯，完了他还热心肠，他要用好了让他给这些朋友们当礼物发一发。
1: 对，80多岁还唱歌呢，咱说了。生活质量也得追求啊，不能光整天盯着心脏病中风啊，
0: 嗯，
1: 哎，那没有要命病的时候咱得好好活着，那你说天天痒，啊，你说它小毛病吧真恼人，严重影响咱们生活，不方便，
0: 影响心情，
1: 对，影响心情，
0: 影响心情，
1: 对，所以说的话，
0: 嗯，
1: 这关键什么，你49.8块就能解决了，家里也常备一点断氧王，你也知道那个东西，啊，放个半年一年两年都没问题。
0: 对，
1: 这家里头说谁没养过呀？小孩被虫子咬了，都也会养吗？大人的话，现在吃点感冒药，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很多药都会引起痒啊。那你有了断氧王，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想法很对的。这样的，我呀，现在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啊，你在他那里边跟他报名，说你要多少瓶， 哎，我这边我接下个电话。嗯。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谢谢。
0: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给你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1: 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哈，
0: 哎，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2: 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段仰王一直都是香港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有一个就是皮肤病，我想咨询你一下，就是我小腿儿，就是那个冷热都刺挠，这能有30年了，看皮肤科的，反正他就说湿疹，越挠越起疙瘩，哎呀，你越挠他越刺挠，反正他给我拿了就是那个开点就那个就药膏。完我上了两个上了两盒，他就说你也就暂时那什么，他说你那个要多上吧，多啥你完他也是有激素嘛，完对皮肤也不那么
0: 会反弹的啊。你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
0: 就是吧，身体平时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感觉
3: 那反正我就这腿就是有点爱抽筋，抽筋是不着凉还是咋，反正要热乎点挺好。
0: 一条腿抽筋还是两条腿抽筋？
3: 两条腿。
0: 白天抽还是晚上抽？
3: 哎呀，不，白天不抽，就晚上啊，喘不喘吧，半夜后半夜了。
0: 腰有问题吗？
3: 腰间盘这块就是那年是啊，完后按好了，就是腰间盘这嘎的。
0: 走路腿疼不疼？
3: 腿呀。就是关节膝盖这嘎的，你要单腿要蹬个凳子，上个杆。哎，一下就疼。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1.55米，体重我那天腰才80多斤。
0: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胃怎么样？
3: 胃也早些我一定现在好了，现在我怎么都能吃吧，也不能多吃，就怕凉。
0: 睡眠怎么样？
3: 就是一般的都是在3月份，就天一亮我就不行了，那阵儿天亮早了，夏天玩意儿睡眠。
0: 小腿是前面痒后面痒，什么具体位置痒？
3: 就是前面就是骨头哈，就这小腿骨盖。
0: 玻璃盖骨头前。
3: 尤其脚脖子，尤其脚脖子就是脚骨子那块哈，就脚脖这一块，就是现在我都挠都要起疙瘩，完我现在我不挠。
0: 除了痒还起皮疹吗？
3: 不算是太起皮，我不使劲挠呗。
0: 你这个痒啊，我告诉你，千万别用带激素的药
3: 啊，
0: 越用越麻烦。而且你这个痒啊，它这很重要的特点，你看看腿前面这个痒啊，腿正面阳面的痒，它属于风啊，所以说它本身这个痒它是一个风邪，但是呢，医生给你诊断湿邪了，所以说一个风一个湿在你这个痒上都在起作用，很复杂了。哎，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就是风和湿都能帮你驱的。这个药啊叫段仰王
3: 我记一下
0: 的。叫段仰王，去香港很多人都带这个药的，不含激素，止痒效果非常好，这是一个。完再有一个，你这个病的来源呢是因为脾虚来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有一个药叫人参养荣丸，这两个药吃人参养荣丸涂段仰王，人参养荣丸到药店去买就行。你属于脾虚造成的心血不足，这个用人参养荣丸，同时的话你这个痒是湿阴虚包括风全在，这个就是段仰王效果是好的，而且副作用小，没有激素抹上当天就能见效。
3: 人参我这两天不会写人参是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名
3: 好的
0: 行，那好，那就这样，完有时间的腰看一看那腿抽筋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这个要小心点这个年龄68岁要骨质疏松了，看看腰椎间盘好行，那好就这样，
3: 麻烦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

0: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0: 我要报名那个断氧王啊，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呀？
1: 啊，报名没问题。啊，一会儿啊，我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完你跟他说你报名要多少。你这样，在我这先介绍一下情况。
0: 哎呀，我这太麻烦了，孙主任呢。我是季节性的湿疹。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挠我的呀，怎么叫也解不了这个痒，都跟疯了一样，全是血道的，他都不解这个痒啊。你说严重吧？这还真不是个大病。
1: 对，
0: 你说不严重吧，犯病的时候简直你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太难受了。这一年四季啊，那就得犯四回那才准呢、一直呀、就没找到个好使的药。每年的这四个月呀、真是太遭罪了。后来是啥呢，这我闺女啊，考上大学去了香港嘛。她是听她香港的同学说的，说这个香港大药房这个断氧王好使，就这么着给我买上一瓶。我抹上之后哈、当时这就不痒了。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给我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如获至宝啊。第二天我闺女就问我的时候啊，我都快哭了，遭了多少年的罪啊，总算是遇到好药了。
1: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西医讲什么过敏，那过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皮肤的敏感性啊太高了，外界什么东西刺激啊它马上就会痒。那中医解释呢，就是啊，皮肤受到风湿热这三种邪气、三种毒气的侵袭造成的。哎，因为什么？你想春天的特点是什么？是热和干，夏天是湿，秋天是风，冬天也是风，还带着寒。哎，再加上我们现在身体啊，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阴虚的症状，或者是吃辣的东西，或者是着急上火，会有火气、热气侵袭。一到换季就会接触这些邪气，尤其是这风湿热三气，你的皮肤太敏感，三种邪气直接就钻进去了，钻进一刺激马上就痒就来了。所以说断氧王这个药啊，我们真的得备一点，不光是老年人是这样，年轻人什么都吃，还爱旅游，小孩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出去玩什么的，在外面也是非常容易接到邪气的，家里人谁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抹，抹上都好使。断氧王啊，它效果是所有的皮肤用药中见效最快的，用上断氧王抹上30秒，哎，就能直接进入皮肤深层去，把皮肤里边的风湿热这些毒气邪气啊直接给你爬掉，三个全爬。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不痒了，整个身体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抹几次之后呢，慢慢的皮肤屏障就修复了，以后就不再怕邪气侵袭了。所以你看用上之后马上见效，哎，见效之后最起码的话不闹心了，睡眠好了，人不难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老师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我闺女吧在香港上学呀、她又上了这不4年嘛，我就好受了这4年。哎，你也知道香港那边吧，一次不让带太多的药回这边。
1: 对，
0: 我那个断氧王啊，马上这就没了，家里没药，这心里他就没底呀、老是害怕呀。我还想再跑一趟香港呢，没想到就听到您讲了，我说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呀。要不您说这个断氧王还真没有几个钱儿，但是我跑一趟香港的费用可就大了。你这一下省了钱还不说，哎，把我这个断氧王给我接上了，我太高兴了。你说这个路费就能买多少断氧王啊？
1: 对。其实断氧王啊，我们说了49.8块，但是机票为什么你会感觉贵呀、因为机票它不是必须的，咱家里钱不够了咱可以不出门啊，出门的话咱可以坐绿皮呀、不一定非得坐飞机呀、但是断氧王它不一样，它在香港的真是老百姓家家离不开的东西，所以说在香港这叫什么叫惠民药。你想让这个药家家都用，首先必须得什么便宜，第二个家家为什么都用啊，它得效果好啊，没效果谁家家背着它呀？
0: 对、
1: 哎，再有一个小孩要用，老年人要用，有病的人要用，出门的人也要用，副作用必须得没有，安全性必须得好。断氧丸就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惠民药，便宜谁都能用得起，包括什么安全谁都可以用，不含激素，不反弹，没副作用，而且不管什么原因的皮肤病痒，抹上30秒就能见效。哎，所以说。飞机票的钱跟断氧王比那没法比，差太大了。
0: 对，孙主任我得多定点啊，您给我报上10瓶吧。
1: 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哎，你跟他说，哎，让他帮你登记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孙主任
1: 啊，不
0: 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身边啊，真是感谢这个抗药直通车的这个节目啊，给我们带来的福音，谢谢您啊，又让我们省钱，又让我们省力的，
1: 应该做的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

常派的断桥当中的白素贞是一个已婚的女子，也经历了爱情的一些波折，所以她更成熟了，是一个青衣，唱腔要端庄大方。虽然白素贞饱受许仙背信弃义之苦，对许仙充满了怨恨，但她不是一个复仇的女神，不能把白素贞唱得满腔怒火，杀气重重。从本质上讲，她是贤淑善良的，她更割舍不掉对许仙深深的爱，因此要唱出白素贞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情。

怎不叫我你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的衣服烂呐、无人不。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女士曾经说过，激昂豪放是常派声腔最有魅力的特点，但是在继承发展方面，一些人不能有分寸地把握激昂豪放，将常派的唱腔那种 A 黑腔强调失了度，而且不注意人物的性格和情感，使人感觉野，感觉躁，这是一种传承当中的误区。

我自己。

豫剧的演唱如何把握好分寸，应该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戏曲的唱段和歌曲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虽然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

然而他是从全剧中挑选出来的，他受到全剧对他的制约。演唱首先要考虑到剧中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特征等，其次要考虑人物在剧情当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底，演唱是唱人物、唱角色，而不是唱自己、卖弄嗓子，这是唱腔根本的出发点。以常大师的《红娘》为例，红娘是一个调皮的小丫鬟，年龄比较小，因而唱腔要细腻明亮一些。红娘是一个喜剧人物，即便是哭，那也是假戏真做，因此唱腔要欢快活泼多一些。

进到了书房，啊，他的病啊，可就因为呀，那。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扛往那张先生。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呀，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啊？
0: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

0: 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一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带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999681，1元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他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 但这两位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

0: 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宋桂龄人称豫剧小皇后，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豫剧皇后陈素贞同获1等奖。她的台花轿脍炙人口，特别是府门外3声炮花轿启动一段，唱得欢快明亮，活泼喜庆，把周凤莲出嫁坐轿喜气洋洋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夸香囊一段的快流水在快节奏下吐字清晰，字字入耳，真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进行的是一个旦角流派旦角唱腔的一个漫谈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您有所收获。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吧。

说呢，要不是那个王定云，我该说什么呀？这嗨，为俺兄弟的病，我这好有一笔，好比那狮子大姐

向阳相衬，竹叶子的那个凤凰旗格外娇艳，上穿着锦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啊。

0: 一群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呐。

给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老娘们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钱。

过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

信你。

0: 看了，
1: 我看是。

官

们都是有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在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搞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好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膏，您无论什么病

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膏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膏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膏，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费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咱们人呐

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舒服点，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10天8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100年前用的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

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儿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苏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

0: 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药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高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高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也没事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好，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好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扶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高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高，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好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膏啊，那是哎呀，不光我自己受益。

0: 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嗯、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0: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1: 嗯，
0: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啊、
0: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
1: 啊，
0: 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0: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
1: 啊、
0: 但是吃了也不行啊、
1: 嗯、
0: 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嗯、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嗯、是不是啊、哎、
0: 大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1: 嗯、
0: 太顽固了，高，
1: 嗯，
0: 总是90-100，
1: 嗯，
0: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够高、
0: 低压、嗯、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
1: 你
0: 看看，嗯，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
0: 啊、
1: 是不是啊、哎、
0: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1: 嗯，
0: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1: 嗯，
0: 我现在用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1: 哦，
0: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嗯，
0: 稳定下来了啊。
1: 哎，
0: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0: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1: 嗯，
0: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哎、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
1: 嗯，
0: 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嗯、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啊、嗯，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啊、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
1: 嗯，
0: 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
1: 啊、
0: 老掉、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1: 嗯，
0: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
1: 嗯、
0: 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在全身的各个部位的、
0: 嗯，
1: 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嗯，
0: 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
1: 啊、
0: 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
1: 啊、
0: 然后出现啥了、
1: 嗯、
0: 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
1: 啊，
0: 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哎、
1: 嗯。
0: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0: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啊，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

0: 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啊，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一想、
1: 啊，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个膏、我吃了七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呀？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膏，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膏，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膏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0: 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膏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膏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膏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也就是咱们膏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他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乐，你好。
1: 你好，欢迎。

0: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呢，非常的敬佩你。
1: 是吧？好，谢谢你。
0: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你的活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1: 哎呀，别客气，您应能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
0: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
1: 啊，
0: 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
1: 哦，
0: 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肩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
1: 啊，
0: 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
1: 哦哦哦！
0: 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5脏6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儿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膏。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
1: 啊，
0: 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0: 了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
0: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就有了信心了。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的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活，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

0: 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1: 嗯，
0: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的，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内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活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好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所以说胡教授，您用了8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咱先谈到这儿吧。 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胡老再见啊。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0: 好
1: 再会。
0: 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二，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1: 是吗？
3: 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

0: 有白内障。
1: 啊、
0: 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
1: 啊、
0: 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
1: 啊，
0: 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
1: 哦，
0: 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
1: 啊、
0: 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堵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1: 嚯、哦，堵塞的很厉害呀、啊！
0: 哎，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
1: 嗯嗯，
0: 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哎、
1: 嗯，
0: 吃饭呀、啊，拿筷子都费劲了，
1: 嗯，
0: 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的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
1: 嗯，
0: 夹个菜费劲，老辈儿给夹，
1: 哎哎哎，
0: 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
1: 嗯、
0: 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啊，哎，老辈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
1: 嗯，
0: 哦，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看
0: 尿不湿、
1: 啊、全来了是吧、嗯、
0: 哎，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
1: 嗯、
0: 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嗯，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
1: 啊、
0: 就这么过来的、
1: 嗯、看看，
0: 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
1: 啊、
0: 哎，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
1: 啊、
0: 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
1: 嗯、
0: 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
1: 啊、
0: 就跟老辈儿说，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个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
1: 啊、
0: 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
1: 哎，
0: 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
1: 嗯、
0: 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 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
1: 哎、
0: 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0: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0: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
1: 啊，
0: 这才用的好，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
1: 啊、
0: 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辈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这啥啥不管事儿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辈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0: 哎，结果吧，猴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1: 嗯，
0: 你说底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不好受。
1: 那可不是，不舒服。
0: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辈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1: 啊、
0: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0: 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辈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
1: 啊、
0: 哎，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
1: 嗯、
0: 他比我还高兴。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哦，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1: 啊
0: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而且
1: 你看多好。嗯，
0: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
1: 啊、
0: 能走一小段路。
1: 活动啊，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啊，
0: 再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啊，
1: 啊，
0: 比原来就活泛了。
1: 嗯。
0: 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
0: 哎、是
1: 吧啊，
0: 那
1: 我真为您高兴，
0: 这样生活他不遭罪了呀、
1: 嗯、
0: 他有盼头、嗯、啊，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
1: 啊、
0: 半年了，
1: 嗯嗯，
0: 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办点家里轻生活、
1: 啊、
0: 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挺
1: 好
0: 的，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啊，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
1: 嗯、
0: 我还能搭把手呢、
1: 哎、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 啊，
0: 啊，哎，
1: 对，非常恭喜你、啊、
0: 还长本事了、
1: 啊、
0: 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
1: 嗯、
0: 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
0: 嗯、
1: 是吧，哎，
0: 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啊，越来越好，
0: 可高兴了、
1: 啊。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
0: 嗯，
1: 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老救了我了。
1: 啊，
0: 我现在身体能尽管自己了、
1: 嗯、
0: 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
1: 嗯嗯嗯
0: 嗯，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啊，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高啊，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
1: 嗯、
0: 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大
1: 事、啊、就是啊、
0: 哦、
1: 那么你为什么、
0: 哎、
1: 啊，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他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好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高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啊，这么多人使用它获得非常好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好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哎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哎，好嘞，哎，
1: 好，谢谢啊，
0: 再见，
1: 啊，
0: 啊，
1: 再见，
0: 好， 好，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

里国大众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传音。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营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脾气，我爱人身上爱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轻。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原谅我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风光我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皮。

些轻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

0: 劝了，
1: 我看心烦，难道

0: 怪。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没有十七岁，在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呢那么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宽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0: 上钥匙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钥直通车》。港钥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钥直通车。港钥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
2: 哎，
1: 孙主任，这几天咱们讲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一些见闻啊，比如说我之前看电视剧也听到一个词儿叫流放岭南，就很多女孩都喜欢看这种古装剧嘛。我也查了一点资料哈，这岭南其实在古代也包括咱现在这个香港啊。
2: 这个你说的不错哈，在古代的时候啊，香港是岭南的一部分。
1: 对。
2: 基本上啊是最南端了。杨迪你知道不知道，香港是一个群岛。你知道这个群岛的名字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你就能知道在古代它是一个什么地方了。叫伶仃洋。
1: 哦。
2: 熟不熟这名字？
1: 有印象。
2: 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前两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包括云衡南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都说的是啊到香港之后的感受。大家想想起名字叫伶仃洋，惶恐滩是什么意思？
1: 好像很荒凉的感觉。
2: 走到这儿人就知道了，这辈子啊再也回不去了。
1: 哦。
2: 所以说自然呢就会很惶恐。人呢就是啊孤苦伶仃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些呀古代的诗词。刚才我说的分别是王安石和苏东坡的诗。那白居易说的是瘴地南为老，蛮州不易驯。土民西白首，
1: 洞主进黄金。
2: 对。
1: 这个我知道，这是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里的啊。
2: 没错。那这里的瘴地说的就是岭南。什么叫瘴地？瘴气多发之地。就是因为那里啊环境的关系，各类的传染病、感染、皮肤病都十分高发。所以说白居易才感叹呐，这地方的人呐很少有长寿的。甚至很多人呢等不到长白头发呢就已经死了。那早些时候呢我们说那里啊都是安置什么。
1: 哇，就是当地人都不长寿啊。
2: 对，那个年代。
1: 何况说流放过去这个他适应不了那个环境。当年流放到那儿呢可不是说去享清福的啊。你得干活啊。你比如说古代这个影视剧演的一些桥段。那些修城墙的呀，出苦力的呀，很多也都是流放的这些人，不干活就是抽打呀，这种状态。
2: 这个跟杨迪说啊，其实这个情况只比电视剧演的更残忍。你想想啊，他们都是流放了，流放到苏杭叫流放吗？都是去贫瘠荒远的地方。当时啊，香港就是这样地方中荒远中的荒远，岭南中的岭南。你再加上香港气候原因，闷热潮湿，这个环境现在哈，我们说都会感觉不舒服。那在古代，那就是要命的了。
1: 是的。
2: 你想想，本来环境很艰难适应了，再干重体力活，那边呢还都是海岛，都是海边干活，又湿又热，
1: 那时候也没空调啊，咱是。
2: 对，就哪怕你中暑了，鞭子啊还给你抽起，
1: 继续接着干。
2: 对，你得接着干。住的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呀就让你在沙滩上住。最好的就是呀几块木板挡个风，给你点稻草垫着。那就这样的环境，那稻草都是湿的。
1: 那肯定的，咱说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还得干着重体力的活儿，有的时候还要挨打啊，这个放谁身上谁也吃不消的。
2: 所以说当

0: 时的死亡率啊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犯人是人吗？在那个掌权者的眼里是不是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年代啊，像是疟疾、痢疾等等啊，都是很多人致死的原因。
1: 嗯，
0: 但是致死率高的疾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您也说了这个香港当时的那种环境啊，我猜应该是比如说感染类的疾病吧。
0: 没错，
1: 嗯，
0: 致死率最高的是感染类疾病。那你知道导致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吗？
1: 有这个真猜不出来，比如说疟疾。
0: 对，告诉你，最高的是皮肤感染。
1: 哦，皮肤感染，按照咱现在大家伙的理解啊，说哎呀，那皮肤感染上点药不就好了吗？怎么还能有致死这样一个情况呢？
0: 皮肤感染呢，这个大家也不要轻视。
1: 嗯，
0: 就算现在医疗这么发达了，我们针对感染呢也有了抗生素了。我给大家提一个最简单的，实际现在已经很常见的皮肤感染，
1: 哎，
0: 是要命的，不要你的命也会让你残。
1: 哇，哪一个？
0: 糖尿病足啊。
1: 哦，是的。
0: 包括一些呀恶性病变化疗的病人，
1: 嗯，
0: 引起的皮肤感染都是会致命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情况都这样，那你想想古代呢？
1: 哇，那就是更不如现在。
0: 对
1: 呀，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发达啊。
0: 对，环境又容易出现皮肤病。那皮肤瘙痒就只有一个办法。
1: 挠呗。
0: 对，挠破了之后皮肤啊就更危险了。
1: 是。
0: 那叫出疮口的。细菌呢就更容易感染了。人呢就容易因为感染引起败血症，
1: 嗯，
0: 最后就会要命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看你香港皮肤瘙痒的问题从古代就存在了。包括英国人来了之后他也照样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啊更严重了。
1: 哦，
0: 因为英国人他也更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
1: 对。
0: 加上啊他们又爱穿靴子。天天呢我们说了又吃的非常油腻。
1: 嗯，
0: 所以说呀他的香港脚要比本地人更多。
1: 嗯，明白了。所以说香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环境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各个层面的人都在面临着说皮肤这个问题都逃脱不了。
0: 对呀，
1: 嗯，
0: 环境啊它也不会因为英国人来了就不湿不潮不热，对不对？
1: 对，这当然改变不了。
0: 所以说呀，只要在香港居住的人你就没办法呀避免皮肤瘙痒这个问题。
1: 嗯，
0: 一直到段耀王的出现这个问题呀才就解决掉。
1: 哦，
0: 那到现在算了呢130多年了。
1: 嗯，
0: 现在香港的环境啊依然是潮湿闷热，这个还是没有变。
1: 是的。
0: 但香港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了。
1: 嗯，
0: 更没有啊皮肤感染的情况。
1: 嗯，
0: 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啊他们已经有了段耀王。
1: 是的，这个段耀王可以说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终结了皮肤瘙痒高发这个时代了啊。
0: 这个呀你说的不错哈。
1: 嗯，
0: 其实最早英国人呐他还不信这个呢。
1: 啊，就认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对，他们就觉得有感染呐那就是有细菌。
1: 嗯，
0: 那就得把细菌杀死。所以说他们更相信呐抗菌药物，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1: 哎，
0: 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这种消炎药的药膏是很贵的。
1: 哦，
0: 不像现在10多块钱一般的人都用不起。
1: 嗯，
0: 但是啊英国人还是坚持他们的理念。那结果呢用上之后炎症是消除了，但这个痒的症状并没有改善。
1: 哦，
0: 甚至啊是更严重了，而且的话感染会越来越重，反复发作。
1: 嗯，就是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您之前讲的风湿热这三毒消炎药去除不了啊，所以它会发现一直反反复复的存在复发。
0: 对呀，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呀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朋友啊还有这种非常错误的认识。
1: 嗯，
0: 就是皮肤痒皮肤病啊用消炎药。
1: 哇，这是错误的啊朋友们。
0: 这是绝对错误的。
1: 嗯，
0: 因为跟大家说皮肤痒啊不光不能用消炎药。
1: 嗯，
0: 很多朋友的皮肤痒啊是滥用消炎药引起的。
1: 哦。
0: 哎，为什么？很简单，杨迪这个也提醒我们年轻的小女孩要注意。
1: 嗯。
0: 我们人的皮肤的保护啊上面很重要的就是皮肤表层的这一层细菌。
1: 嗯，
0: 哎，皮肤表层啊有一层正常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呢会把皮肤上那些我们用不了的营养成分呢给分解掉。
1: 哦，
0: 哎，

0: 所以说能够保证皮肤上啊没有过多的沉积的垃圾沉积、哦。但是如果你滥用消炎药，就会把这些益生菌怎么样？
1: 破坏了。
0: 破坏了。
1: 嗯、
0: 哦。那这地方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1: 对呀。
0: 这些垃圾就没人吃了。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就会给真菌
1: 提供机会了，
0: 机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真菌想吃的，它是抢不过细菌的。
1: 嗯，
0: 但是你把细菌杀没了，你要记住，消炎药对真菌是无效的。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乱吃消炎药，你用消炎药之后，反倒会把你本来就很可怜的皮肤防御，
1: 嗯，
0: 哎，剩下的帮忙的这点细菌给杀死了。嗯，
1: 是的，
0: 结果就会造成大量的真菌定植，就造成各种的癣，各种的疹。
1: 哇，
0: 实际上我们说了，真正的啊，我们中医大夫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
1: 嗯，
0: 它是这种风湿热毒啊，在你身体里边反映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去给它杀死、断亡能解决，对不对？
1: 对，只有他能做到。
0: 但当时英国人不懂啊，
1: 嗯，
0: 哎，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红花，什么是蛇油、貂油，
1: 嗯。
0: 他就认为呀，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治病，就是一些草根子。
1: 嗯，其实这里边就有涉及到一个词儿了，就文化差异了啊。特别是现在全球的这种交流更多之后，
0: 对对，
1: 这个词儿就更适合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咱们中医呀、啊，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历史悠久啊。
0: 对，没错。
1: 嗯，
0: 但是他们痒的难受啊，好多身上啊都抓破了，感染了。
1: 嗯，
0: 但回头再看看香港人呢。用上之后啊，很少有再痒。
1: 哎，没事儿了。
0: 当时就感觉呀，是不可思议。
1: 是，就没想到哈、啊，他们口中的草根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消炎药管用得多。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实在痒的不行了，最后怎么办？也试试吧，妥协了。
1: 妥协了。
0: 哎，就这么一试，所有的英国人呢都服了。
1: 嗯。
0: 被断痒王的效果征服了。
1: 怎么征服的？
0: 哎，他抹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皮肤凉凉的，
1: 嗯，
0: 很快就不痒了，感觉特别舒服。
1: 哎，首先把痒的问题解决了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说这就是断痒王里边的冰片，还有蛇油、貂油的作用嘛。
1: 嗯，
0: 因为它们寒凉啊。
1: 对。
0: 这种寒对于风湿热毒，它这效果就好。
1: 嗯。
0: 哎，他们就发现呢，别管用了多少钱的消炎药，抹了多少钱的药膏。一直反复的皮肤瘙痒，用了几瓶断痒王之后都不犯了。
1: 哎，直接把他们给征服了。就在咱们这块地儿啊，只有说用我们国的这个东西，你才能把风湿热毒赶走，才能不复发。
0: 所以说你看看啊，香港的老外他特别认中医。
1: 嗯，
0: 甚至当时香港的老外圈子里边呢流传这么句话，不信邪门的信中医。
1: 哎呦，这回服了哈。
0: 因为那些中药啊，他们看不懂看不明白。
1: 对。
0: 哎，他们就觉得这是邪门的东西。但是呢，确确实实治好了他们的疾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他们又不知道好在哪里。
1: 讲不明白。
0: 所以说也就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啊他们对中医的认识。
1: 是。
0: 哎，就是不行啊你就试试中医。
1: 嗯。
0: 哎，管他邪门不邪门呢。
1: 嗯，他确实好用啊。所以这就是断痒王的效果，它不仅能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甚至征服了这些外国朋友哈、啊。那我们要是也能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身上任何皮肤问题了。之前可能说大家伙你需要跋山涉水跑到香港，那我们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档节目了，咱在家等着就行了。那孙主任已经在协商断痒王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那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
0: 嗯、
1: 其实皮肤瘙痒这个问题困扰挺多朋友的。
0: 对，
1: 嗯，
0: 皮肤瘙痒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真正痒的时候啊人是特别遭罪的。
1: 真是这样。你像昨天有一个给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就是神经性皮炎。
0: 嗯。
1: 哎呦，说痒起来睡不着觉 啊。那浑身挠的都是血印子，孩子都不敢往跟前去。
0: 这个你要知道，神经性皮炎呐、啊、其实在所有疾病中
1: 嗯
0: 难解决的、嗯、也真是最痒的。
1: 哦，难度最大。
0: 对。为什么说呀它是最难解决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团伙作案。
1: 哦。
0: 它是风湿热毒啊。

0: 一起进宫，
1: 仨一起都来了。
0: 对，现在是风疹呢、啊、是风毒，湿疹是湿毒，这些都是单一的一种啊邪气入侵。
1: 嗯，这是属于说单兵作战啊，咱们解决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0: 对，你碰到这种情况啊，你说的我们如果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哎，给你啊找准了症，直接找到啊针对性的药物给你用上，哎，就可以了。但神经性皮炎呢不一样，
1: 哎，
0: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来围攻你。
1: 哎呦，
0: 就像打仗一样，你说你一对一单挑容易，哎，但是现在是什么、你一个人呢是打一个组合，
1: 那太难了、
0: 一个人打十个，
1: 咱说双拳难敌四手啊，更何况这来势汹汹，人越多肯定你就越困难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选择单挑啊还是群殴，单挑啊是你自己挑我们一群，群殴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
1: 这怎么选的？
0: 对呀、神经性皮炎就是这种情况，它是风寒湿邪啊一起群殴你，而且已经侵蚀到啊神经、所以说我们叫神经性皮炎。
1: 嗯，
0: 而且这种神经性皮炎呢、无论你怎么挠怎么蹭，它都解决不了痒的问题，就是那种啊不管你怎么挠怎么抓它都一直痒。
1: 嗯，
0: 没有得过的人呢很难理解那种感受。哎，得过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呢抓狂的会疯的。
1: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因为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一些包，哎呦那痒的也是抓心挠肝的，而且那种痒一旦发作起来让你觉得心烦气躁，你更别说是这种神经性皮炎、一直痒很难治的情况了。
0: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是特别遭罪的。
1: 嗯，
0: 有的患者真的就痒的睡不着觉，
1: 哎呦，
0: 哎，就因为痒的闹心，最后人呢都抑郁了。
1: 哦，
0: 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有轻生的倾向。
1: 哇，
0: 哎，没事就站在阳台上啊，就想啊，还不如自己跳下去了。
1: 确实，我现在理解了病情发作的时候，真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0: 而且不仅难受哈，刚才我说了，神经性皮炎呢是所有的皮肤病中，难解决的一个。因为它是风湿热毒啊，集体围攻，
1: 一下子都来了。
0: 哎，关键是我们这边呢。还没有一个呀能彻底解决的药物。
1: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0: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
1: 嗯，
0: 比如说呀扶米松，
1: 嗯，
0: 比如说呀地塞米松，
1: 嗯，
0: 哎，就是扶
1: 米松类的，
0: 就是带松字的，
1: 嗯，
0: 它都是啊激素药，哎，口服的。
1: 嗯，
0: 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1: 对，
0: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1: 哦，
0: 那外用的呢，哎，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
1: 嗯，
0: 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1: 哦，
0: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1: 嗯，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儿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0: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
1: 嗯，
0: 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是的，
0: 比如说骨质疏松，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
1: 嗯，
0: 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啊能够观察这个药物是不是用的太久了，
1: 嗯，
0: 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
1: 嗯，
0: 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
1: 哦，
0: 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1: 很微弱啊。
0: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反倒特别容易啊被我们给忽略。
1: 哦，哪一个？
0: 就是、反弹。
1: 反弹？
0: 哎，什么叫反弹呢？就是啊你用药停了之后，再发之后它的面积会更大，
1: 嗯，
0: 病情会更重。
1: 嗯，
0: 哎，因为这里边很简单，风湿热毒啊它一起攻击神经，用上激素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清除啊这些邪气、毒气，而是什么 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哦，
0: 实际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你麻醉了。
1: 是的。
0: 哎，你说你没有反应了，那风湿热毒会怎么样？它会在你身体中蔓延，累积，所以说当你停用激素之后，它再发作，症状
1: 更严重，
0: 更年轻，更严重。
1: 明白了。
0: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一定应该用上断氧王，因为断氧王是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1: 是的。
0: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1: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啊治到根儿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对，
1: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0: 对，而且我们说了断氧王啊的优势是什么？哎，快，
1: 对，
0: 30秒快速渗透，方中的冰片啊，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而且它这个走窜呢，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很寒性的。进到皮肤之后啊，就直接也能带着断氧王的所有药力，直接深入皮肤深层。哎，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哎，一起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邪攻击你神经的途径就没有了，
1: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啊、
0: 对，神经敏感度降下来
1: 了。
0: 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你马上就会感觉呀、啊，抹上就是啊，凉凉的，哎，就不痒了。而且它是啊，镇静之药，哎，抹上之后人呢、啊、就会不烦躁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感觉很舒服，哎，都特别轻松那种感觉。
1: 可以说就是这个断氧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就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用，随时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断氧王的价格啊还不贵，一瓶49.8块。那广大听友，如果说您家里有皮肤瘙痒的，有各类皮肤炎症这方面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直接报名。那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咱说这个断氧王从研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0: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氧王的效果。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出三毒，镇静止痒。断氧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1: 哪两大特性？
0: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地锁住药性。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得特别快。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就没有效果了。
1: 哎，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的这个盖儿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3天吧。等我再想用的时候，就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儿了。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0: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你打开盖子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1: 对。
0: 但是断氧王啊你就能放1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抹上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1: 丝毫不受影响啊。
0: 为什么断氧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氧王里边的蛇油和貂油。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啊、比杯子高出了一块。
1: 是的。
0: 为什么会高出来啊？
1: 这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0: 没错。貂油蛇油啊也是一样，它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断氧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地锁在里边，让它呀散不出去。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的发挥作用，
1: 嗯，
0: 至少

0: 是其他药物的2.8倍。睡前你每次能直接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1: 哎，
0: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1: 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
0: 对，
1: 啊，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劲儿过了，难受的又睡不着了，还得起来再抹一遍。
0: 对药丸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建立皮肤屏障，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不管是神经性皮炎还是湿疹、荨麻疹，一定要建立皮肤屏障的。你想想，神经性皮炎整天那么抓，又起疹子又起疹子的，你的皮肤黏膜、脂质、角化层都让你破坏了，都已经增生啊，变得拉拉巴巴的了。这个时候你用断药王就能把这些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里边的貂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呢，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的给你养回来，
1: 修复了。
0: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所以说，断氧王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1: 我发现孙主任，这个比化妆品好用多了。
0: 没错，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1: 保护起来啊。
0: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长期用断氧王的人，很少啊有皮肤病再发的。
1: 断氧王，咱看这个名字啊，这个名不是随便叫的。它不仅能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还能建立屏障，防止复发。所以说，它能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那一定是背后有道理、有原因的。
0: 对，而且你听他这个名字，断氧王，断是什么意思？
1: 阻断。
0: 阻断断绝，
1: 对，
0: 阻断断绝让你痒的东西。而洋迪液，你看哈，现在那些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谁呀能说自己能有断痒达到这一步？就这个一个药。
1: 是的，
0: 还有断痒后面接个字是什么？王。
1: 王，
0: 对，王什么意思啊？
1: 最好的、最牛的、最厉害的才能叫王啊，对不对？
0: 对，所以说这个王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只有最好、最快、最厉害的，才能叫啊王，榜首中的榜首。
1: 是的，
0: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断氧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1: 没错。
0: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它，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1: 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断氧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断氧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呀！
0: 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1: 太好了。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啊开通港澳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开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氧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0: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 而且它不贵，
1: 哎，
0: 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1: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呀，就是一瓶断痒王。哎，我们很多皮肤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1: 是的，
0: 哎，像经常皮肤瘙痒的，哎，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
1: 哎，
0: 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家里啊，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
1: 嗯，
0: 随时痒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1: 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痒王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是孙主任吗？
0: 啊，是我啊。
5: 啊，我今年80岁。
0: 嗯，
5: 80岁老太太。
0: 嗯。
5: 我有点毛病，
0: 您说啊、
5: 是啥呢？血压有点高，血糖高，今年8年了，嘴干，
0: 嗯，
5: 天天黑心，嘴干，口腔里头干，白天嘴唇发干。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5: 血糖控制的还行，一天两顿饭，吃两片药，控制到7点左右吧。
0: 餐后血糖多少？
5: 餐后血糖10点左右吧，9点左右。
0: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5: 啥蛋白我没
0: 抽血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
5: 抽血我没化验过。
0: 那血糖控制不达标啊？
5: 控制不达标啊。
0: 对呀、你这症状口干，身上痒不痒？
5: 痒，我一挠都起疙瘩，都像当地大夫说是荨麻疹。
0: 嗯。
5: 是呢，一挠也起。点疙瘩和自己跟着手指盖一起，一个领子一片红。
0: 嗯，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药啊？
5: 降糖药我都吃的是福特列波糖胶囊。
0: 福特列波糖。
5: 啊，
0: 还有别的药吗？
5: 没有啊，我这药都吃2年，先前吃2甲双胍，大龄得时候不行， 吃完连跑带吐啊，折腾受不了。
0: 嗯，
5: 完我都问当地大夫，当地大夫都。

0: 给我煎这药，完我就买这药吃。
1: 尿频不频？
0: 尿不算频。
1: 饮食控制的严吗？
0: 饮食控制的。
1: 嗯。
0: 控制我也没特意控制，反正那个粗粮细粮搭配。
1: 嗯。
0: 肉类搭的，我坐地，我对吃肉上都有点差劲，反正也吃的少。
1: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降糖药没有控制空腹血糖的降糖药啊？
0: 福特列胶囊不是控制血糖吗？
1: 它只控制餐后的，它不控制餐前的。
0: 啊，它不控制餐前的。
1: 对呀，你只用了一半降糖药啊。
0: 啊，那我哪知道？这不当地大夫告诉你的吗？
1: 我跟你说一个药啊，叫缓释达美康。
0: 什么名？我记上去。
1: 缓释达美康片，30毫克的，你一天吃一粒，把这个药加上。
0: 达美康缓释片。
1: 对。你除了福格利波糖以外，你还在吃其他药吗？
0: 没吃过呀，就吃这个，吃2年多了。
1: 平时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像什么胆囊炎了、鼻窦炎了什么这类病？
0: 没有，那病我都没有。
1: 胸片有事吗？
0: 没有啊。
1: 因为你的症状呢是荨麻疹，荨麻疹也叫风疹。哎，你如果反反复复总是这么发作的话，这个要小心点，身上有过敏源，一直没有清理掉。因为荨麻疹跟过敏源的关系是接触过敏源几个小时20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停了过敏源之后很快的就消失了，它一直没消失，说明这过敏源一直在你体内。
0: 荨麻疹这个3天吃一片七地利琴。
1: 我怀疑你是不是福格利波糖过敏、
0: 啊、
1: 你这个把福格利波糖啊也换了。消可利你有没有？
0: 没有。
1: 哎呀，没有消可利那你就换成拜糖平。
0: 拜糖平啊，
1: 对，完了皮肤那个，你用断氧王代替西地利琴，用完西地利琴眼睛都睁不开，真大岁数啊！
0: 现在我3天吃一个粒西地利琴。
1: 你80岁3天吃一粒，跟年轻人1天吃一粒差不多
0: 啊。
1: 断氧王代替西地利琴，拜糖平代替福格利波糖啊，加一个缓释达美康。
0: 啊、拜糖平。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这几个药啊，因为这里面带量的不能用错啊。
0: 拜糖平还一样啥药？
1: 断氧王。
0: 断氧王啊、哦、
1: 对。
0: 断氧王就刺挠那个是不？
1: 对对啊，我具体怎么用加什么药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吧，好不好？
0: 行啊。还有一个大夫，我那个我老伴儿吧身上也是刺挠。
1: 你老伴儿身上也刺呢。
0: 啊，我老头，我老伴儿，嗯，我俩都。
1: 你家里有没有空调？
0: 家里没有空调啊。
1: 洗衣机用多久了？
0: 洗衣机用多久了？
1: 嗯。
0: 洗衣机新买的呀，换了。
1: 家里的被褥都经常换，经常晒吗？
0: 经常换呢，被罩我1个多月换一回呀。
1: 你家里也怀疑有螨虫？
0: 有螨虫啊。
1: 对啊，你要两个人的话，应该是居住环境的事儿。
0: 老头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吧，他刺了一片腿小腿外踝，那个挠来挠去变色了，变成灰黑色了。完了这回发现呢，上边又有那小扁扁疙瘩、嗯。
1: 对呀、
0: 啊，
1: 这说明你身边在接触过敏源呐。家里的被褥啊、被单啊，你买硫磺皂洗一下啊、嗯。
0: 你让我买啥？
1: 硫磺皂。
0: 硫磺皂啊。
1: 嗯。
0: 硫磺皂，
1: 对，用硫磺皂洗一下家里的被褥。
0: 啊，那老头呢？用啥呢？
1: 他也可以用断氧王。完了，我就说了，东西也得用硫磺皂洗一下啊。
0: 啊啊，行，
1: 那好的、
0: 啊，谢谢，麻烦了
1: 啊，没事，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2大动物药，6大植物药。外加1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3: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3: 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导播也帮你登记一下。
4: 哎，那可太好了。那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哎呦，特别感谢您呢，把这么多的香港的好的经典的药，通过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带给我们大家。嗯。哎，我在这里头对您表示衷心衷心的感谢。
0: 不客气啊啊。咱们呢，开通港药直通车的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把我们呢、啊、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哎，这些好方法呀、好药、经典药介绍给大家，真正实现两地的药品呢、啊、互通。因为这很重要的，香港啊，它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长的地区呀、啊。所以说，这就好像学习一样，跟谁学呀？孩子学习，你不得跟班级里考第一的学习吗？那健康用药方面，香港人就是全世界考试成绩排第一的，所以说跟他们学肯定没错的。什么病很简单，不用分析，他们用什么药，咱就跟着学，咱也用不就完事儿吗？
1: 嗯，对。
0: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我就是神经性皮炎，
0: 嗯，
1: 就是跟您今天说的一样，就是今天这边痒，明天换地方了那边痒，
0: 哈，
1: 就是咋挠也不解劲儿，
0: 嗯。
1: 哎呀，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整个那个，就那火山石搓脚那个火山石啊，就搓，
0: 嗯，
1: 啊，就觉得这搓一下子解嘎子，那胳膊腿的到最后都让我给搓的，冒就是那叫什么皮囊都搓坏了，整的血淋淋的，
0: 嗯，
1: 那也不就好像没挠到地方似的，有时候还得搁手指盖 K 两下，
0: 哎呀，
1: 就觉得这个阴阳，
0: 嗯，
1: 哎呀，这病啊，真的就是你说这病重不重？还真是说没说不是说多重的病。
0: 嗯，
1: 但是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上来了，就心烦气躁。这些药啊都用遍了，吃的、喝的、抹的，能用的基本上也都用差不多，反正就是见效不好。
0: 嗯，
1: 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了，我知道了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
0: 嗯，
1: 自打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就再也没放过。
0: 啊，神经皮炎用过了、
1: 嗯，
0: 家里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报名呢？
1: 啊，我是用好了，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嗯、
1: 我今天报名是因为啥呢？就是给我姐，
0: 啊、
1: 我大姐吧，比我大16岁，都快80了。
0: 嗯，
1: 完、啊、现在吧也是这个情况。
0: 嗯，
1: 因为我这不治好了吗？所以我就寻思，那我大姐肯定也能治好啊。
0: 啊，
1: 但是咱不能为了这一瓶断氧王上趟香港啊！你说，那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呢？
0: 嗯、对，不值得。
1: 是不是你啊？是啊，你说您说你们这块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
0: 嗯，
1: 这一张机票得买多少瓶断氧王？
0: 百万一瓶了，对啊。
1: 是啊，我说这病搁这块治得省多少钱？
0: 嗯，
1: 这要是没有你们这直通车，那得花多少钱？
0: 对，
1: 这是机缘，我真是准备就是想去趟香港，
0: 啊、
1: 结果就听到您节目里提到这个断氧王了，
0: 啊，
1: 那我就得赶紧给您打电话呀，这好机会不能错过。
0: 对，确实用过的人呢、都了解这个药。哎，而且咱说咱们老年人呐、出一趟远门，你不光是钱的问题，说实话这真的很多障碍，很吃力的，哎，对不对？你又要办签证，关键是嘛，语言上，哎，包括我们说去哪儿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地铁都可能比较麻烦。你这个既然已经用过了，而且还治好了，哎，我说100句也不如你这个已经验证效果的人断氧王。他对于神经皮炎就是能做到第一时间呢、镇静止痒，降低神经的敏感度。哎，首先就是什么咱最想做的，皮肤痒几十块钱那把这不难受解决了，还是非常值的。那49.8块
1: 太值了，
0: 我就说了，就一斤牛肉的钱嘛，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一斤牛肉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心烦气躁啊，抑郁啊、睡不好觉啊、马上立马就改善了。断氧王中啊，不光是不让你养了，它方中的冰片呢、还带着这里边呢2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的药力，直接就把侵蚀在咱们神经末梢周围的呀风湿热毒给你拔出去。风湿热毒没有了，那你的神经性皮炎不光是不再难受了，最后它修复你皮肤屏障，以后啊风湿热毒啊就进不来了，皮肤一点点恢复到健康的样子。哎，给皮肤做一层进攻罩，不光是神经皮炎以后我不会复发了，咱其他皮肤病都不会再得了。
1: 这多好，它就是属于断根性的治疗。
0: 对，
1: 孙主任，这效果肯定是没得说。那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搁这摆着呢。
0: 对，
1: 所以说我这回我要给我姐报上10瓶的量。
0: 哎，
1: 这老年人都爱得这些毛病， 完了他吧，我姐还在老年大学唱歌啥的，你看快80岁了，老姐姐歌唱的可。

0: 身体
1: 好，
0: 这么好啊。
1: 完了他还热心肠，他要用好了让他给这些朋友们当礼物发一发。
0: 对，80多岁还唱歌呢，咱说了生活质量也得追求啊，不能光整天盯着心脏病中风啊。哎，那没有要命病的时候咱得好好活着，那你说天天养，你说他小毛病吧真恼人，严重影响咱们生活，不方便，
1: 影响心情，
0: 对，影响心情，
1: 影响心情，
0: 对，所以说的话这关键什么，你49.8块就能解决了，家里也常备一点断氧王，你也知道那个东西放个半年一年两年都没问题。
1: 对，
0: 这家里都说谁没养过呀，小孩被虫子咬了都也会养吗？大人的话现在吃点感冒药，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很多药都会引起痒啊，那你有了断氧王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想法很对的。这样的我呀现在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啊，你在他那里边跟他报名说你要多少瓶，哎，我这边呢接下个电话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谢谢。
0: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给你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1: 嗯嗯，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哈。
0: 哎，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有一个就是皮肤病，我想咨询你一下。
0: 你咨询一下。
3: 就是我小腿儿就是那个冷热都刺挠，这能有30年了，看皮肤科的，反正他就说湿疹，越挠越起疙，哎呀，你越挠他越刺挠，反正他给我拿了就是那个开点就那个就药膏，完我上了两盒，上了两盒，他就说你也就暂时那什么，他说你那个要多上吧，多啥的，完你他也是有激素嘛，完对皮肤也不那么
0: 会反弹的啊。你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
0: 68，身体平时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感觉？
3: 那反正我就这腿就是有点爱抽筋，抽筋是不着凉还是咋？反正要热乎点挺好。
0: 一条腿抽筋还是两条腿抽筋？
3: 两条腿。
0: 白天抽还是晚上抽？
3: 哎呀，不，白天不抽，就晚上啊，喘不喘吧，半夜后半夜了。
0: 腰有问题吗？
3: 腰间盘这块就是那年是啊，完后按好了，就是腰间盘这嘎的。
0: 走路腿疼不疼？
3: 腿呀。
0: 嗯。
3: 就是关节膝盖这嘎的，你要单腿要蹬个凳子，上个杆。哎，一下就疼。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1.55米，体重我那天腰才80多斤。
0: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胃怎么样？
3: 胃也早些胃炎，我一定现在好了，现在我怎么都能吃吧，也不能多吃，就怕凉。
0: 睡眠怎么样？
3: 就是一般的都是在3月份，就天一亮我就不行了，那阵儿天亮早了，夏天晚上睡眠。
0: 小腿是前面痒后面痒，什么具体位置痒？
3: 就是前边，前面就是骨头哈，就这小腿骨盖。
0: 嗯，玻璃盖骨头前。
3: 尤其脚脖子，尤其脚脖子就是脚骨子那块哈，就脚脖这一块，就是现在我都挠都要起疙瘩，完我现在我不挠。
0: 除了痒，还起皮疹吗？
3: 不算那太起皮，我不使劲挠呗。
0: 你这个痒啊，我告诉你千万别用带激素的药
3: 啊，
0: 越用越麻烦。而且你这个痒啊，它这很重要的特点，你看看腿前面这个痒啊，腿正面阳面的痒，它属于风啊，所以说它本身这个痒它是一个风邪，但是呢医生给你诊断湿邪了，所以说一个风一个湿在你这个痒上都在起作用，很复杂了。哎，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就是风和湿都能帮你驱的。这个药啊叫断氧王
3: 啊，给我记一下
0: 的。哎，叫断氧王，去香港很多人都带这个药的，不含激素，止痒效果非常好。

0: 这是一个。完，再有一个，你这个病的来源呢，是因为脾虚来的。
1: 啊，
0: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有一个药叫人参养荣丸，这两个药吃人参养荣丸，涂断氧丸。人参养荣丸到药店去买就行。你属于脾虚造成的心血不足，这个用人参养荣丸，同时的话，你这个养是湿、阴虚，包括风全在，这个就是断氧丸效果是好的，而且副作用小，没有激素啊，抹上当天就能见效。
1: 人参，我这俩就不会写人参是。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名啊。
1: 啊，好的。
0: 哎，行，那好，那就这样。完，有时间的腰看一看啊，那腿抽筋、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这个要小心点啊。这个年龄68岁，腰骨质疏松了，看看腰椎间盘。好。哎，行，那好，就这样。
1: 麻烦了啊。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那个断氧王啊，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呀？
0: 报名没问题。一会儿啊，我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完你跟他说你报名要多少。你这样，你在我这里先介绍一下情况。
3: 哎呀，我这太麻烦了，孙主任呢。我是季节性的湿疹。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挠的呀，怎么叫也解不了这个痒，都跟疯了一样，全是血道的，他都不解这个痒啊。你说严重吧，这还真不是个大病。
0: 对。
3: 你说不严重吧，犯病的时候简直你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太难受了。这一年四季啊，那就得犯4回。那才准呢，一直呀就没找到个好使的药，每年呢这4个月呀真是太遭罪了。后来是啥呢，这我闺女啊考上大学去了香港嘛，她是听她香港的同学说的，说这个香港大药房这个断氧王好使，就这么着给我买上一瓶，我抹上之后哈，当时这就不痒了。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给我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如获至宝啊。第二个天我闺女就问我的时候啊，我都快哭了，遭了多少年的罪啊，总算是遇到好药了。
0: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西医讲什么过敏，那过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皮肤的敏感性啊太高了，外界什么东西刺激啊它马上就会痒。那中医解释呢，就是啊皮肤受到风湿热这3种邪气、3种毒气的侵袭造成的。哎，因为什么，你想春天的特点是什么，是热和干，夏天是湿，秋天是风，冬天也是风，还带着寒。哎呦，再加上我们现在身体啊，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阴虚的症状，或者是吃辣的东西，或者是着急上火，会有火气、热气侵袭。一到换季就会接触这些邪气，尤其是这风湿热三气，你的皮肤太敏感，3种邪气直接就钻进去了，钻进一刺激，马上就痒就来了。所以说断氧王这个药啊，我们真的得备一点，不光是老年人是这样，年轻人什么都吃，还爱旅游，小孩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出去玩什么的，在外面也是非常容易接到邪气的，家里人谁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抹，抹上都好使。断氧王啊，它效果是所有的皮肤用药中见效最快的，用上断氧王抹上30秒，哎，就能直接进入皮肤深层去，把皮肤里边的风湿热这些毒气邪气啊直接给你爬掉，3个全爬。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不痒了，整个身体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抹几次之后呢，慢慢的皮肤屏障就修复了，以后就不再怕邪气侵袭了。所以你看用上之后马上见效，哎，见效之后最起码的话不闹心了，睡眠好了，人不难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老师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我闺女吧在香港上学呀、她又上了这不4年嘛，我就好受了这4年。哎，你也知道香港那边。

0: 断氧王啊。
1: 对，其实断氧王啊，我们说了49.8块，但是机票为什么你会感觉贵呀、啊？因为机票它不是必须的，咱家里钱不够了，咱可以不出门啊。出门的话，咱可以坐绿皮呀、啊，不一定非得坐飞机呀、啊。但是断氧王它不一样，它在香港的真是老百姓家家离不开的东西，所以说在香港这叫什么叫惠民药。你想要这个药家家都用，首先必须得什么便宜，第二个家家为什么都用啊？它得效果好啊，没效果谁家家背着它呀？
0: 对，
1: 哎，再有一个小孩要用，老年人要用，有病的人要用，出门的人也要用，副作用必须得没有，安全性必须得好。断氧王就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惠民药，便宜谁都能用得起，包括什么安全谁都可以用，不含激素，不反弹，没副作用，而且不管什么原因的皮肤病痒，抹上30秒就能见效。哎，所以说飞机票的钱跟断氧王比那没法比，差太大了。
0: 对，孙女，我就多订点啊，您给我报上10瓶吧。
1: 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哎，你跟他说，哎，让他帮你登记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孙主任
1: 啊，
0: 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身边啊，真是感谢这个抗药直通车的这个节目啊，给我们带来的福音，谢谢您啊，又让我们省钱，又让我们省力的，
1: 应该做的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请我努力动动心动动吃心心大心夫妻大胆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与乱我那只洗来原谅我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出生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娘脚你催催催给太太痛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盖他又不，他一不能提杯杆，他眼儿不能夸嘛。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餐吗？
1: 他们有搜寸餐，这么说他们有搜寸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戏，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

岂不

成天拉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胆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到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中，老城前边打起来了金香星，马步步大步，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后就像那刀切葱，五湖四海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到底那有天，这个八卦天，他听我罗布里动动心，听我吃心。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唠唠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
0: 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
2: 嗯，啊，
0: 另外今天也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师父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嗯，
3: 宝新好。
2: 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
2: 嗯，
0: 杨老师
3: 欢迎。
2: 哎，
0: 嗯，昨天您给我拿的这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
2: 哎，
0: 让我实实在在的震撼了一下。
2: 嗯，
0: 我第一次啊对这两位药材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体验，这个口感，那个药材的搭配，还有炮制的这个技术啊，市面上几乎是找不到的。
2: 嗯，
0: 说实话，直到现在啊，我对那个铁皮石斛那个西洋生颗粒啊，还是念念不忘啊。
2: 嗯，
0: 啊，
2: 杨洋，
0: 嗯。
2: 嗯，要不是现在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
0: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清补双宝，
0: 嗯，
2: 它太稀缺了，
0: 嗯，
2: 那我老杨，我今天我就直接带几盒送给你，因为这两味仙草啊，采收太难了，
0: 可不是吗？
2: 特别不容易，
0: 嗯，
2: 这是第一。第二，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炮制的工序，它太耗时间了，
0: 没错。
2: 你就包括我们现在我们

0: 实验室里，
1: 嗯，
0: 这个存货都不多。
1: 这个确实啊，我特别理解您这个说法。首先来说啊，这是老师的方子，
0: 对
1: 对吧？又有您的这个提纯升级，对吧？
0: 嗯，
1: 又是很多啊，这个优质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心头好。哎呀，昨天您也接到大家电话了，
0: 接的太多了。
1: 哎呀，太热情了，真的是好多朋友都说了，都问我们这个演播室在什么地方，录播间在什么地方，直播室在什么地方。赶紧要到门口来，要去面见您，要去好好聊聊这个事情，
0: 嗯，
1: 是吧？确实是好东西啊，品质好，包括一部分正在用的朋友，大家自己去打听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赘述了，
0: 嗯，
1: 就是太多朋友去推崇这款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了，
0: 嗯，
1: 确实能够让身体硬朗，是吧？
0: 对，
1: 没病没灾儿，
0: 对，
1: 是不是？我作为就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个小朋友。是吧，我也希望能用上，但是更多的我希望能够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包括您的老粉丝，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提供上。
0: 哎，
1: 等不及呀。
0: 杨洋，你现在和谁一伙儿现在？
1: 我和你们都是一伙儿。
0: 都是一伙儿。
1: 我和你们站在一起。
0: 嗯，
1: 我跟张老也站在一起。我们现在就站在一起了。
0: 嗯，
1: 对吧？
0: 我跟大家说实话，
1: 嗯嗯，
0: 因为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嗯，
0: 是我老师的方子，
1: 对呀，
0: 然后又经过我的提纯，
1: 嗯嗯，
0: 再给许多，就是咱说老干部也好，老人也好，给他们服用以后，
1: 嗯，
0: 效果非常好，
1: 是的，
0: 哎，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实验室里啊，那每一盒都是有数的，那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多。杨洋，我说心里话，我掏心窝子说啊，
1: 嗯，
0: 我实在没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1: 咱们呢，杨老师，我提供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尽最大可能满足，因为咱听众对吧，千千万万万千，
0: 嗯，
1: 而且来说覆盖面这么广，我理解现在此时此刻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山南海北的都有，是不是？
0: 嗯，
1: 咱们说每人都能够去满足你们的用量需求、馈赠，然后这个留存，我们确实很难，大家也理解我们。
0: 嗯，
1: 但是关键杨老师，咱得尽心尽力。我知道您一向是这么为人做事情，对吧？但是这一次可能相对来说难度比较高一点，
0: 是。
1: 但是越难的事情，大伙儿不才只能指望您吗？
0: 嗯，
1: 咱甭说咱几万盒，杨老师，我代表大家啊。就是希望您哪怕几千或者就几百，对不对？
2: 嗯，
1: 但只要您不把这颗粒按粒儿给大家准备，对吧？咱按盒来就行。关键是让大家通过我们节目真正能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吧？
0: 嗯，
1: 把这个能够拿到手，能够用到自己的身上，能够感受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效果，那就是能帮大家解决了一件大事儿。您觉得呢？
0: 嗯，杨洋，你说这个对，
1: 对吧？
0: 非常对。
1: 嗯，
0: 昨天我听完大家的需求以后，我下了节目，我就和我师傅俩就聊到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跟我师傅聊，聊这事儿以后啊，因为我师傅那也是医者仁心，
1: 嗯，
0: 一生也是在做善事儿。尤其是我师傅就说啥，说咱们保心呐，
1: 嗯，
0: 每年咱都有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内供这个份额，
1: 嗯。
2: 嗯，
0: 加上我们做研究期间还留一些剩余，
1: 嗯，
0: 然后我和我师傅呢，我俩就研究决定，
1: 嗯，
0: 就把身边所有能调动的这个存货，
1: 嗯，
0: 我全拿出来了，
1: 嗯嗯，
0: 拼拼凑凑，也就是186盒，
1: 186盒，
0: 对，
1: 嗯，这最多现在目前为止是这么多，
0: 对，
1: 行。行，这样我替大家感谢杨老师，感谢张老，好不好？这确实啊，尽最大可能了，给大家提供了现在大概186盒的这样一个库存量。
0: 嗯，
1: 这大家也理解杨老师啊，目前为止就我们能做到的最大的限度就是这样。
0: 嗯，
1: 因为已经是自己不留了，
0: 是
1: 要献给大家了，所以这186盒是老师通过各种渠道这么赠，
0: 这回只有186盒，
1: 嗯嗯，
0: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想试试，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真的，哎，真的没办法照顾到所有人，
1: 嗯，
0: 所以老杨在这里，说声抱歉，
1: 哎呀，
0: 就186盒，
1: 那目前为止是这样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事儿不能怪您，
0: 嗯，
1: 是吧？这186盒，反正大伙儿反正就。

0: 你分分我分分是吧，尽量解决186位朋友的需求，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我再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首先来说这个药材呀、技术啊，啊，这些都是优中选优，
1: 嗯，
0: 是吧，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对于咱们社会啊有贡献的一些啊非常优质的人才，现在也在用我们这个，
1: 对，
0: 是吧，所以这个价格啊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高一丢丢，
1: 嗯，
0: 对吧，所以杨老师，我们既然现在有186盒了，咱们也同着各位亲爱的粉丝朋友、各位家人朋友，咱们打个天窗说亮话，
1: 嗯，
0: 这个价格就是咱们普通的啊，
1: 嗯，
0: 老百姓能承受得了吗？
1: 能，
0: 能吗？
1: 能。
0: 哦，
1: 杨洋呢，既然我和我老师啊，
0: 嗯，
1: 来做这档节目，
0: 嗯，
1: 其实我就是让每一位听众啊，
0: 嗯，
1: 都能收获到自己的那份健康。所以我老杨说句什么呢，
0: 嗯，
1: 钱不是重点，
0: 嗯，
1: 也更不能成为啊大家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这个高高的门槛，
0: 嗯，
1: 所以呢我也就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0: 嗯，
1: 这186盒
0: 怎么样，
1: 不要钱，直接送给有需求的听众朋友，所以你想要的话就趁这个机会啊打电话，免费报个名，你抽到了你就包邮送到家，亲身体验一下。师傅，我自作主张了啊，行吗？
2: 好，宝兴说的对啊，
1: 啊，
2: 我赞成他这种医者仁心的这种做法，
1: 好，
2: 是非常好的。
1: 好，嗯，
0: 哎呀天哪，我代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热心的听众朋友，各位叔叔阿姨，包括您的各位粉丝朋友，首先感谢杨老师，
1: 嗯，
0: 也要感谢张老，真的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
1: 嗯
0: 啊，
2: 嗯，
0: 那咱们就，嗯，该分享分享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嗯，
0: 咱们
2: 好，
0: 嗯，听众不止186位，但是相信这186盒足以去感动，包括能够让我们收音前的千千万万的朋友感受到我们节目的温度和力度，
1: 嗯，
0: 好不好，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啊，原料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西洋参也是名贵药材当中的佼佼者，更何况，啊，这是两大顶级这个药材组合，这种剂型各位听好了，在市面上是根本见不到，
1: 嗯，
0: 所以各位要格外珍惜，尤其是刚刚我们杨老师分文不取啊，一分钱不要，顶好的宝贝，各位想要的话此时此刻导播老师来热线开
3: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各位免费领取，
1: 嗯，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杨老师多方筹措，拿出186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让大家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古老配方，杨老师提纯专利，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三重质量保障。如果你是三高、心脏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4: 免费体验吧。
0: 哎呦天哪，太感动了。
1: 其实杨洋你想一想，
0: 嗯，
1: 为啥我刚才我老杨说，
0: 嗯，
1: 此时此刻，
0: 嗯，
1: 我的心情也很激动，
0: 是是是，
1: 为什么激动呢，
0: 嗯，
1: 因为收音机前有很多饱受心脑糖包括三高甚至风湿骨病，
0: 嗯，
1: 甚至我们说有的长了不好的东西，
0: 嗯，
1: 做过手术的，
0: 嗯嗯，
1: 你一旦走进他们的家庭啊，
0: 对，
1: 你才真正体验到为了治这个病啊，治残，
0: 嗯，
1: 治困难的太多太多了，
0: 嗯，是，
1: 所以我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我希望可能这186盒呢，
0: 嗯，
1: 没多少份额，但是我希望能够照顾到186个家庭，
0: 已经太棒了，
1: 嗯，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 老哥哥老姐姐们，
0: 嗯，
1: 赶快为自己争一个名额。

0: 是的，赶紧吧，拨打进我们这个热线电话的朋友啊，您就有机会可以免费领取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包邮到家，免费送。再次感谢杨老师，感谢张老，但是各位数量有限，只有186盒，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好吧？我就不跟大家抢名额了，好吧？您就赶紧打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这是我们杨老师老师的配方，包括老师有升级啊，
2: 对，
0: 还有啊科研级别的这样一个加持，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先打电话就先有机会能够得到它，赶紧拨打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各位有钱都买不到，节目当中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赶快拨打，免费领取。
2: 杨洋，你刚才提到这个科研级别，
0: 对。
2: 这个门槛特别高，
0: 咱都有专利号啊。
2: 对对，为什么我提到门槛特别高呢？因为它的指标非常的严苛。首先，第一个，达到科研级别的，你得满足四个条件。
0: 四个条件。
2: 对，第一个就是方子的配伍，必须经典。
0: 那是。
2: 第二个，道地的药材。第三个，炮制的工艺按照古法。第四个，科研技术必须严谨，
0: 对
2: 规范，
0: 四
2: 个方面都得完美达标。
0: 除了具备四点之外，还有这四点能够达到也是相当难，
2: 对
0: 吧？门槛高啊，
2: 对，
0: 各项指标都得是极其严苛，
2: 对
0: 吧？
2: 对，其实首先呢，这个铁皮石斛啊，这个西洋参颗粒呢，
0: 对，
2: 我们说吃水，咱别忘。
0: 打井人，
2: 打井人，这是我师父的房子。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我师父呢，一贯呢，他强调就是推陈出新，
0: 多好，开明。
2: 对，他最擅长的就是说，让不同的药材碰撞，擦出这个新的火花。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0: 是
2: 两者相合，起到1+1=2的这个清补效果，
0: 多好啊。
2: 也就是一位名人曾经说过，给我们提过的一句话，说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胞，十倍好，就是他来的，
0: 太棒。
2: 尤其是收音机前，许多有三高，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心肌供血不足，以及有糖尿病、慢性病、老年病的，你用上，你都会看到效果。
4: 是，宝君说的对啊，你像这个《神农本草经》说呀，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
2: 对，
4: 补五脏虚劳，久服轻身延年呐。
2: 对，久服轻身延年，道地。药材，你看，我们提到这个第一个这个铁皮石斛，也是我和我师父亲自深入到广西10万大山去寻找的深山岩养石斛。
0: 这个岩养石斛我们都听说过，但是岩养石斛我粗浅了解啊，它生长的地方，整个环境啊，好像就是。比较险恶，
2: 对吧？对，
0: 所以就进山要去找的话，那个过程肯定是险象环生吧？
2: 对，十万大山，位于广西啊，十万大山呢，它是铁皮石斛的黄金带，它喜欢什么呢？喜欢湿的地方，但是你还不能水太多，不能它怕涝，所以它只能生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风化的岩石上，这个光照，这个光照是多少呢？是2000到8000勒克斯。
0: 哦，
2: 就是说啥呢？它就像那个，就像老百姓总说这样的话，说北有人参，南有石斛。就是这个石斛它生长的环境，铁皮石斛，你得是半阴，你说你还得有光，你还不能直射我，你还得是

0: 蓝光，
1: 嗯，
0: 还得是五年以上。你比如说，我们说为啥叫岩养？岩就是岩石的岩啊、哦，岩石的岩。这个岩石里面有什么呢？有钾、
1: 嗯、
0: 钠、
1: 嗯、
0: 钙、镁等等等等这些元素。
1: 嗯，
0: 它喝的是什么？喝的是山涧里留下的阳中之阳的那个泉水。
1: 嗯嗯，
0: 并且它常年呢和寒和露水为伴。
1: 嗯。
0: 所以这也为铁皮石斛啊，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营养，
1: 嗯，
0: 也赋予了它优秀和突出的药用价值，
1: 嗯，
0: 你看我们当时采收的以后的那个铁皮石斛，它是铁绿色，最顶级的就是铁皮，经过18道非遗的炮制工艺，
1: 哦，
0: 3烘9揉，
1: 嗯，
0: 炭火低温，
1: 嗯嗯，
0: 所以整个的炮制过程需要。整整30天，
2: 哎呦呦呦呦！
0: 一个月炮制完毕了，
1: 嗯，
0: 为了保证铁皮石斛内酯的这个纯粹，
1: 嗯，
0: 还得进行双段截除，就像我们吃甘蔗似的，甘蔗你不可能两头甜吧，
1: 嗯，
0: 要中间那段，只保留主根那段胶质的复制区，
1: 嗯，
0: 所以让铁皮石斛保留的是标准的3段式的高品质，也就是胶质极其浓郁。
2: 呦，刚才我听说您说18道非遗炮制工艺，
0: 对，
2: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这是啊，
0: 还得是炭火低温，
2: 嗯，嗯，
0: 提到这18道古法的工艺啊，
1: 嗯，
0: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2: 哦、
0: 一个非遗的技艺，
2: 嗯嗯，
0: 你看古时候啊，
1: 嗯，
0: 10万大山里的老药工，
1: 嗯，
0: 他采摘石斛是非常的凶险，
1: 嗯，
0: 那采在悬崖上，我师傅应该知道。在悬崖上，你这是采石斛是什么？九死一生，
3: 嗯，
0: 对吧？你得来的那个仙条，那是用命换来的，
1: 嗯。
0: 所以整套18道工序全程手工，耗时是30天。首先，我们从源头开始，比如采回来洋洋，采回来了，
1: 嗯，
0: 我们先进行人工的挑拣，
1: 嗯，
0: 挑拣得挑好的，对吧？
2: 对，
0: 然后清洗，
3: 嗯。
0: 清洗完了你得分级呀、啊、
1: 嗯，
0: 哎，然后留下优质的石斛仙条，全程、
3: 嗯、
0: 全程啊、
1: 嗯、
0: 我们用桑木炭低温慢火，
2: 哦，
0: 提到桑木炭呢，
2: 嗯，
0: 我就想到李时珍的古训，
2: 哦，说什么了？
0: 他说过这样的话，
1: 嗯，
0: 说一切仙药不得伤财兼不服，这是一句话、
2: 哦，
0: 另外3次这个炭火的烘烤，
2: 嗯，
0: 9遍的手工的揉捻，
2: 嗯，
0: 慢慢的脱去水分，
2: 嗯，
0: 然后还得综合石斛的微寒的性，还得揉开你的纤维，还得锁住你饱满的胶质，
2: 嗯，
0: 胶质就是我们说的多糖啊，
2: 对，
0: 你让药效得吸出来，
1: 嗯，
0: 所以老药工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颗石斛都是脱胎换骨，
1: 嗯，
0: 也是。工匠用生命换来的，
2: 哎呀，
0: 你看过去啊，
2: 嗯，
0: 过去的时候，一户那个药房的匠人，
1: 嗯，
0: 一辈子就钻研这一门手艺，
2: 对，
0: 师徒口传心授，
1: 嗯，
0: 火候啊，力度啊，时间呐、啊，
1: 嗯，
0: 全凭经验，可不像是像现在机器刷机器，机器无法替代，这也是为啥这项技艺能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
2: 哎呀，说的太对了、
0: 嗯、
2: 啊！那您刚才说了，说为什么这个必须是一切仙药不得桑柴兼不服，是有这么句话吧？
0: 李时珍说的。
2: 哎、
0: 嗯，
2: 那为什么要用桑树来兼这个药呢？
0: 为啥说李时珍说用这个一定要用桑树这个材呢？
2: 嗯，
0: 李时珍说，桑乃其星之精。
1: 嗯，
0: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桑树啊，它是天上的其星的精气所化。
2: 哦。
0: 是古人天人相应的说法，
2: 嗯，
0: 你看古人把这个东方这个风星，
2: 嗯，
0: 与东方的神木给绑到一起了，
2: 哦，
0: 28星宿的这个东方的青龙，
2: 啊、嗯，
0: 青龙那不像北斗几颗星，北斗7星，7星
2: 啊，
0: 对，
2: 嗯、
0: 它这个28星宿这个东方这个青龙，它是4颗星，排成了那种簸箕形，
2: 嗯，
0: 你这个商台煎药的过程中。他借了天星风木之气，
1: 嗯，
0: 增强了他的延年益寿的功力，
1: 嗯嗯，
0: 这个也是18道工序里的点睛之笔，
1: 嗯，
0: 所以等

0: 中揉药条定型完成以后，我们会精准地截掉石斛两端的药效薄弱的部分，只保留多糖最富集的中段。所以整套工序下来，三斤新鲜的石斛，才能出八两品。
1: 优中选优，精中选精。
0: 对，这也是古法非遗代代相传的价值所在。
1: 哎呦，听完之后啊，真的是茅塞顿开啊！如果有机会咱能看看，那更是大开眼界了。正是这个老药工的匠心工艺，才能造就了这款优质的清补双宝啊！各位，敲黑板划重点，今天杨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大家争取到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只有186盒，一共只有186盒啊！各位，免费送给大家，各位赶紧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清补双宝包邮到家啊！杨老师，
0: 哎，
1: 这个胶质这么浓郁，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一定相当高吧？
0: 刚才我也提到这个胶质啊，就是胶质就是多糖，这个多糖啊，我得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多糖它可不是我们说的红糖和白糖，它是普甘聚糖，啥叫普甘聚糖呢？就是葡萄糖那个普，因为人体的三大能量嘛，甘是甘草的甘，聚是聚合的聚，普甘聚糖，
1: 普甘聚糖。
0: 说我为啥强调这个呢？普甘聚糖的含量越高，它的滋阴、养胃、抗衰老、增强免疫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功效越强，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铁皮石斛，它的多糖含量已经超过了58%以上，
1: 58%以上。
0: 对，
1: 哎呦，杨老师，
0: 哎，
1: 我粗浅的了解啊，咱们中国药典规定多糖含量不少于25%，
0: 对，
1: 就已经是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0: 对，
1: 58%。
0: 还多
1: 20%，那我数学不太好啊，但是就是最起码是两倍，还得拐弯啊。
0: 对，
1: 哎呀，这个厉害啊，这个。
0: 当然我刚才提到铁皮石斛，他还有一个好哥们儿啊，西洋参，哎，他两个配成神仙对药，西洋参首选长白山的西洋参。白山羊参，还得是长白山的北坡。为什么我们说长白山的北坡呢？北坡啊，它有一种特殊的土叫玄武岩风化土。这个土孕育了极其罕见的硒和锶这种复合的矿物质成。
1: 哎呀，这个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啊，不单是长知识，而且长能耐啊。哎呀，稀有的这样一个物质，这种生态环境和这种矿物质，那是最好的这个滋养孕育中药材的温床了。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像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寒地，黑土，
1: 对，
0: 吸足了5到7年的长白山的龙脉地气，所以每一只参都清润滋补，再配合九大仙草的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一清一补，功效互补。
1: 对，确实啊，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优势。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和这个掺和到一起，就是1+1，已经不是大于二，大于十啊！啊，一剂汤药2仙草，清补双宝10倍好啊！

0: 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2: 所以这套古法啊，十八道工序完成了提存、锁效、定型，再叠加上刚才杨洋也讲到的生物破壁的钻利技术，
3: 嗯，
2: 形成了古法打底加现代科技的升级，最终
4: 是
2: 清补双保。
3: 嗯，没错啊。老师，
2: 哎，
3: 这个是第四个条件了。
2: 对
3: 啊，我觉得这一环节至关重要。
2: 嗯
3: 啊，杨老师对铁皮石斛跟西洋参进行了升级提纯，
2: 嗯，
3: 把两味药材药性放在一起呀、啊进一步的激发，才能让药效成倍翻身。
2: 对，破壁提纯以后啊，它这药效提升的同时，服用也特别的方便。
3: 嗯，
2: 提纯破壁的药材最终给制成了颗粒，高倍浓缩，口感顺滑，
3: 嗯，
2: 入口即化。
3: 是，而且来说呀，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啊，这个光听啊不如去体验，我是真体验了，
2: 嗯，
3: 而且特别有发言权，
2: 嗯，
3: 用水一冲立刻就融开了，
2: 嗯，
3: 口感特别丝滑，而且那种醇厚的药香啊从鼻腔里边就怎么讲，四个字，沁人心脾，回味悠长。
2: 对对对对，你看高倍提纯以后，也就是把清补双保的口感提升了不少，
3: 嗯嗯，
2: 入口没有药材那种苦涩和难闻的气味，
3: 嗯
4: 嗯，
2: 就像喝了一杯中药的饮料，
3: 嗯，
2: 冷水凉水一冲即溶，
3: 嗯，
2: 你比如说要是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给它袋撕开，
3: 嗯，
2: 口服完全可以，一会儿就在口腔里迅速的崩解，就像我们吃速效救心丸一样快。
3: 嗯，没错没错啊，这个杨老师昨天带到节目里边了，来，
2: 啊，
3: 我再给，这是包装盒啊，大家可能看不到。来，咱们沉浸式感受一下啊！这是包装盒的声音，
2: 嗯，
3: 然后里边听到声音了吗？这里边是满满登登的啊，我们的铁皮石斛的颗粒，好不好？哎，你们也看不到，你知道吗？我这有的时候喝的时候，我真着急，是吧？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味道，就是铁皮石斛的那种醇，然后包括西洋参那种香。就全部能够在这个口感里边，你有第一时间的这样一种体验，
2: 嗯，
3: 好不好？
2: 既然刚才杨洋提到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3: 嗯，
2: 那么收音机前老哥哥老姐姐，
3: 嗯，
2: 咱们此时此刻啊，
3: 嗯，
2: 大家就屏住呼吸，然后闭上眼睛，
3: 嗯，
2: 跟着我师父还有杨洋，我们一起，
3: 嗯，
2: 慢慢的去感受清补双保那醇厚悠长的那种千年的药香
4: 味吧。
2: 对，
3: 嗯，没错啊。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

0: 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当然了，有的时候呢，这个百闻呢不如一见，
2: 嗯，
1: 关键是各位的亲身体验啊、
2: 嗯、
1: 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都能够亲身感受这回杨老师好不容易凑到的186盒科研级别的清补双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公平抽取啊，全部无偿送给大家体验，大家感受入口即化的效果吧。光我说啊，这没意思是吧？
2: 是，
1: 各位赶紧体验，拨打电话
3: 40079999679，40079999679，
1: 一定抓紧了，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各位的留言。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杨老师多方筹措，拿出186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让大家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古老配方。杨老师提纯专利，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三重质量保障。如果你是三高、心脏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3: 40079999679，40079999699，
4: 免费体验吧。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您可千千万万万千记好了啊！
3: 40079999679，40079999679。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杨老师，
2: 哎、
1: 这位朋友叫做云水禅心啊，他说：“杨老师您好，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是不是已经可以报名了？我得报名啊！而且您受累，
2: 嗯、
1: 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2: 嗯！
1: 您讲的太好了，接地气入人心啊！您给的解答啊，更是实实在在，给的方法呢，都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2: 嗯，
1: 而且他自我介绍说，今年55岁，老胃病啊，最少得8-9年了，胃总疼，
2: 嗯、
1: 尤其是吃点就胀啊，一会儿一打嗝，还特别爱反酸，上来那个劲儿啊，特别恶心。人家是中年发福，他是想发都发不起来，
2: 嗯，
1: 也就100斤多一点啊。一旦有这个感冒发烧啊，这身子板啊经不起折腾。今儿呢，听您讲了这个清补的事儿，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2: 嗯，
1: 这个胃病到底该怎么办？拜托杨老师了。
2: 嗯
1: 嗯，杨老师，
2: 哎，
1: 听得出来这位朋友被老胃病折腾的不轻啊。
2: 嗯，
1: 吃不好睡不香，身子骨都熬坏了。专业的事儿得找专业的人啊，您给分析分析吧。嗯、
2: 好，
1: 嗯。
2: 首先呢，这个名额，这体验名额呢只有186个，可以给您报上一个名额，
1: 嗯、
2: 您这没问题了啊。
1: 太好了，
2: 您的情况啊，我听着都心疼。
1: 嗯，
2: 8-9年的老胃病啊，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咱说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
2: 对对，所以说你胃总疼，吃点就胀，打嗝反酸、恶心这些个症状。说白了就是胃里的阴液不够了。
1: 嗯，
2: 中医讲呢，胃喜润恶燥，你的胃就像一块我们说，干裂的土地，没有水分的滋养。
1: 嗯，
2: 食物进去了，没法正常运化，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你快吃啥快拉啥了。
1: 嗯，
2: 所以吃点东西就胀，胃气上逆。你看很多老人就搁那儿。
1: 嗯，
2: 哎，摁肚子。所以说打嗝反酸，胃阴亏虚了，虚火内生，所以胃疼恶心。消化吸收不好，营养进不来，人自然就瘦。所以中医的脾有一句话，脾是胖瘦两极，要不就虚胖，要不就特别瘦。100多斤也经不起折腾，怎样才能把老胃病给扭转过来呢？我推荐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为什么呢？
1: 嗯，
2: 我告诉给您，你看看咱们神农本草经说这样的话，说铁皮石斛是上品，强阴久服，后肠胃。
1: 嗯
2: 啊，后肠胃轻身延年，这是养胃的宝贝。
1: 嗯，
2: 是吧是吧？
5: 对，宝金说的没错，这个铁皮石斛啊专入咱们胃经啊，这个西洋参呢它又可以益气养阴，它们两个一起协同于作用于我们的胃部啊，可以养胃阴

0: 经虚热修复胃燥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他这个老胃病啊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
0: 啊，非常适合你啊。
2: 嗯，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呢，这两样可都是好东西，
1: 好东西
2: 啊。那他有没有什么就是服用时候的讲究啊？
1: 用温水冲服，
2: 嗯，
1: 最好是用温水啊，
2: 嗯，
1: 别像杨洋似的撕开也就一袋儿，是吧？
2: 我是也是嘴急，我这啊，
1: 对，
0: 嗯、
1: 早晚各一袋，
2: 嗯，
1: 空腹喝效果最好，
2: 嗯嗯，
1: 记住了，胃病三分之七分养，
2: 是，
1: 用药的同时也得忌口，
2: 哦，
1: 有句话说得好，说你吃药不忌口，
2: 嗯、
1: 坏了医生手，
2: 是
1: 对吧？
0: 嗯，对，
1: 细嚼慢咽。每顿吃个七八分饱，
2: 什么生冷的，
1: 对，
2: 辣的就尽量别碰了。
1: 哎，坚持调理，
2: 嗯，
1: 这个老胃病，你通过清补双宝，肯定能调理好。
2: 好嘞、
1: 嗯，
2: 啊，感谢杨老师细心的解答啊。我们这位叫做云水禅心的朋友，您也听到了啊。祝愿您早日把胃养好，吃嘛嘛香，身体壮实起来。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
3: 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
2: 欢迎各位来电咨询啊。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
1: 嗯，
2: 这位朋友叫做平安是福，哦，这是位老朋友了啊。
1: 好，
2: 他说、杨老师您好，我现在每天呢都带着老伴儿啊一块儿去收听您的节目，
1: 嗯，
2: 特别喜欢啊您跟张老讲的那些健康的好方法，也特别爱听您讲的那些走南闯北的经历。今天呢节目留言的主要目的啊就是想报名啊要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和老伴儿两个人都想参与啊，把两个人的身份信息都报上去。
1: 嗯，
2: 杨老师啊他和老伴儿都得了脑血栓啊，其实啊这个病啊很早之前就有症状了，但之前老两口子都没当回事儿。一开始啊他们老两口子说自己啊天天头疼迷糊，量血压吧也不算太高，再后来吧这个左边的胳膊腿开始发麻，
1: 嗯
2: 啊，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跟他们讲的，说让他们回去用一点铁皮石斛。后来呢他们老两口子买了铁皮石斛了，用了大半年效果确实也不错啊，老伴儿睡觉睡能安稳了，
1: 嗯，
2: 脑袋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左边的胳膊呢也比从前好多了，没那么麻了。但是啊说听到我们节目之后，说听说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个石斛是盐养的，
1: 嗯，
2: 而且还加入了西洋参啊，还是科研级别的产品、想给老伴儿试一试。那、今天听了您讲了这个清补的事儿，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1: 嗯，
2: 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他们老两口子恢复到底有没有显著的帮助？
1: 嗯
2: 啊，杨老师您看这个朋友对老伴儿真是上心呢、啊彼此之间都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1: 嗯
2: 啊，还到处啊给找好方子，
1: 嗯，
2: 老师您给分析分析吧。
1: 嗯
2: 嗯，
1: 首先我们这样有一句话说得好，说老伴儿老伴儿
2: 老来是伴儿，
1: 对，老了是伴儿，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腿。
2: 对，
1: 您既然提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是按名额来的，
2: 嗯，
1: 但是您两个身份信息都报全了，
2: 嗯，
1: 可以给你两个名额。
2: 嗯嗯、好嘞
1: 好
2: 嘞。好，嗯，
1: 老伴儿的情况我了解了，脑血栓。
2: 嗯，
1: 我经常跟大家讲，脑梗不怕得，就怕二犯，尤其是后遗症拖拖拉拉。
0: 是。
1: 嗯，这个不好。你像你老伴儿一开始头疼迷糊啊，胳膊腿发麻，这都是脑梗的早期信号啊。
2: 嗯
0: 嗯。
1: 可惜当时没重视，后来确诊了。好在现在恢复的还不错，睡觉可以了，头也不太疼了，手也不太麻了，说明之前的调理的方向是对的，啊，
2: 嗯，
1: 铁皮石斛对于脑血栓的恢复确实大有帮助，
2: 嗯，
1: 它里面含有多糖，
2: 嗯，
1: 刚才杨洋也提到了，多糖呢含量高达58%，
2: 嗯
1: 嗯，多糖是干嘛的呢？
2: 两倍还带拐弯呢，嗯，
1: 它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2: 嗯，
1: 同时提高机体的抗感染和修复能力，
2: 嗯。嗯，
1: 促进受损的细胞可再生，对脑梗康复非常有利。
2: 嗯，
1: 尤其是我们这款是十万大山，
2: 嘿，
1: 深山岩石养的石斛，效果更好。
0: 宝信说的没错啊。
1: 啊，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铁皮石斛呢，它具有滋阴清热、益胃生津的这个功效啊，它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0: 改善脑血栓所引起的你像口干烦渴等等一些的症状，那么对于你老伴这个恢复啊是有很好的改善和帮助的。
1: 嗯，那之前这个铁皮石斛有效果、
2: 嗯、
1: 现在加了这个西洋生颗粒是不是加倍更好了呢？
2: 嗯，杨洋你总提到这样一句话、
1: 嗯、
2: 说一剂汤药两仙草。
1: 对对对对，这是跟您学的嘛。
2: 对、
1: 嗯、
2: 没问题啊。
1: 嗯，
2: 虽然说这您的身体的自己的状况我听了一下老伴儿情况，以前用铁皮石斛都能见效、
1: 嗯、
2: 何况还一加一不仅仅大于二的这个情况，
1: 大于十喽。
2: 对，从药材的筛选、嗯、从炮制的工艺还有现代高科技的加持，
1: 嗯，
2: 效果翻了不止十倍。
1: 嗯
2: 可以，没问题。
1: 是的啊、嗯、哎呀这个状态也好啊，这个功效也比以前强太多了啊、
2: 嗯、
1: 那这位朋友自己用也很有好处吧？
2: 没问题啊。
1: 嗯，
2: 那铁皮石斛号称是九大仙草，它排第一呀、啊。
1: 嗯嗯，
2: 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1: 对对对，
2: 那并且在岩养上、
1: 嗯，
2: 岩石上面长，根不入土，靠云雾雨露来滋养，那长得极其缓慢。
1: 嗯，
2: 哎，物以稀为贵，坚持用吧。两个人报上名，就186盒。
1: 嗯
2: 啊，坚持吧。
1: 好嘞，感谢杨老师的解答啊，也祝愿这老两口子身体越来越好，平安健康是最大的福气啊、
2: 嗯、
1: 提醒大家了啊，这个健康专线同步为您开通当中，只有186个免费体验我们杨老师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名额，各位电话记好喽，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各位抓紧拨打电话，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杨老师多方筹措，拿出186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让大家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古老配方。杨老师提纯专利，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三重质量保障。如果你是三高、心脏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4: 4007-999-679 4007-999-679，
3: 免费体验吧。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老树发心眼儿啊、
2: 嗯。好，
1: 这位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听见名额不多了，哎呦，给我着急坏了啊、
2: 嗯！
1: 特别想用上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请您一定要帮我报个名。”
2: 嗯，
1: 我呢自己一个人生活，一身毛病，那、啊、高血压、冠心病、心律不齐、腰肌劳损，这些呢对于他来讲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位朋友有哮喘，啊，20年了。而且这位朋友自述说他今年60了啊，40多岁就开始难受啊，天一凉再吸点凉风就不行了，咳嗽咳的自己啊嘴唇都发紫了，有的时候在家这位朋友都得戴一口罩，平时上个楼啊下个楼啊，上一层歇一下下一层歇一下啊，平时这个嗓子眼里也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睡觉都没法睡，根本不敢躺，躺下憋着就感觉这气儿喘不上来，睡觉的时候啊后边放个被子啊，被子上放一枕头，基本就靠在那儿睡觉。
2: 嗯，
1: 这一天呢睡不着，哎呀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好，太遭罪了。那、啊、那么今天呢听您讲了这清补的事儿，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2: 嗯，
1: 他这哮喘还有一身病，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不能给点帮助，麻烦您了、
2: 嗯、
1: 杨老师。
2: 嗯
1: 啊，太不容易了，一个人生活还一身病，哮喘20年、嗯、睡觉都得坐着，听着让人揪心呐、啊！
2: 揪心，
1: 杨老师给分析分析吧。
2: 嗯，首先啊，读到您的这个留言，您报名成功了，报名成功，大家等着收获啊。
1: 嗯，
2: 刚才听您一说呀，确实挺让人揪心，
1: 是吧？
2: 哮喘20年，天一凉就犯，
1: 嗯，
2: 咳嗽喘的，嘴唇发紫，那么缺氧了，上楼得歇，睡觉得靠着枕头，
1: 嗯。
2: 肺呀、啊，已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2: 中医讲肺主气，司呼吸。肺呢，我们表面看呢，它是主气，其实肾是根， 肺气不足，呼吸就浅，气不够用，所以憋得慌。本身有高血压、冠心病、心律不齐。
1: 对，
2: 哎呀，啊，都是脾、肾、肺这个上焦、中焦、下焦都是出问题了。
1: 嗯，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脾是生痰之源呐，所以你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坚持用效果会更好。本身它调节你的免疫，尤其是它里面有那个 T 细胞还有巨噬细胞，
1: 嗯，
2: 那可以吞噬我们的炎症，
1: 是
2: 对于肺子非常好，坚持用啊。
1: 嗯，好嘞啊，这位朋友确实很不容易，
2: 不容易，
1: 经过杨老师的这样一番指点，相信啊对他的这个身体有一定的改善，
2: 没问题
1: 啊，
2: 没问题。
1: 那杨老师，
2: 哎，
1: 关键是他这朋友他病太多，
2: 是
1: 啊，凑到一块儿了，那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还能发挥作用，管得过来吗？
2: 轻补双胞，
1: 嗯嗯，
2: 一轻一补，轻补解核。首先，铁皮石斛清肺，
1: 嗯，
2: 把邪气给它扶下去，然后咳嗽呀、嗓子呼哧呼哧拉风匣，给它宣肺平喘。肺的邪气清除，西洋参呢结肺阴，把这个久病气喘这个气给你补上来。
1: 嗯，
2: 除了肺，像他心脏、血糖、血压，包括腰肌劳损，同样通过一清一补没问题。
1: 嗯，
2: 尤其是心脏不好的，有冠心病、心律不齐的，
1: 嗯，
2: 你更应该用这个产品。是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它能够后肠胃的同时，
1: 嗯。
2: 能够轻身延年，啊，对于你的内觉不足，
1: 嗯，
2: 效果非常好。
1: 嗯，
2: 同时，对于糖尿病，它能调节你的血糖，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最好的多糖。
1: 嗯，
2: 坚持用，肺里的浮邪轻了，气足了，哮喘就能减轻。我接触过一个老人，用咱们清补双宝。
1: 嗯，
2: 用了十多天，
1: 嗯嗯，
2: 就是枕头都不用再煮那齁齁，
1: 嗯，
2: 可以不用了，其他的毛病会陆续的好转。
1: 哎呦，那这位朋友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2: 先从半量开始，
1: 嗯，
2: 身体适应再加到正常量，
1: 嗯，
2: 注意保暖，别凉着，啊，因为风为阳邪，善性而数变嘛，
1: 嗯，
2: 家里面空气要流通，甚至买个吸氧机存放着，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2: 对，
1: 嗯，
2: 饮食清淡，多吃易消化的，我相信您用上清补双宝，您一定会苦尽甘来。
1: 太好了啊，
2: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解答，希望这位朋友能如杨老师的吉言一般苦尽甘来，
2: 嗯，
1: 传顺气，睡好觉，身体一天一天硬朗起来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浅笑安然。嗯
2: 嗯，
1: 这位朋友说：“杨老师您好，这个铁皮石斛啊，西洋参颗粒呀，我想给我爸妈报名，您受累一定一定要给我报上，因为我爸妈年纪太大了啊，他们二老眼睛不好，老花眼还有点模糊。
2: 嗯，
1: 嗯，关键是啊，这位朋友说他的父母啊。”平时想打电话给您，但是因为眼睛模糊看不清号码，
2: 哎呀
1: 啊，而且老爷子记忆力也不咋好，
2: 嗯，
1: 哎呀总忘事儿，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老爷子尿频尿急，老太太呢总腹泻，吃点东西就爱拉肚子，老两口总抢厕所，你知道怎么弄啊，
2: 嗯，
1: 而且表达也表达不明白啊。今天呢这位朋友说这个苦啊什么的他也是一知半解，
2: 嗯，
1: 所以想代表他的父母问一问，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2: 啊，
1: 啊，对他们二老的这个情况能不能有帮助，
2: 嗯，
1: 啊？麻烦杨老师了，
2: 挺好，
1: 这位朋友真孝顺，
2: 是
1: 啊，哪怕是一知半解，
2: 嗯，
1: 也要积极留言，这是好事，
2: 嗯，
1: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叫什么，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呀，一辈子不漏。
2: 嗯，
1: 你光认为父母双方是身体不舒服啊，但是其实。如果说没有经过杨老师的指点，你不知道这个清补双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的威力究竟在何处，
2: 嗯，
1: 啊，为了这份孝心，杨老师你也得细心帮着解答一下。
2: 嗯
1: 嗯，
2: 先给 这位孝心，杨洋，我们给他点个赞。
1: 那必须。

0: 居的。
1: 嗯，这是第一。第二啊，老杨不止一次在咱节目里说过，
0: 嗯，
1: 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
0: 对，
1: 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0: 没错，
1: 这两个都不能等。
0: 嗯，
1: 给您父母报上名，即使没有，老杨从自掏腰包，从我们实验室也给您拿来两盒。
0: 哎呦，
1: 啊、哦，放心，
0: 太棒，
1: 放心。
0: 嗯，
1: 另外一点，父亲记忆力不好，总忘事儿。
0: 嗯。
1: 从中医来看，年纪大了以后，肾精亏虚，
0: 嗯，
1: 肾是主骨生髓的，脑又是髓之海，肾气不足，脑髓得不到滋养，
0: 嗯，
1: 所以记性力差。另一方面，气血亏虚，脑子供血不足，会忘事儿，
0: 嗯，
1: 尿频尿急，肾气不固，肾四二变，肾气虚了，膀胱就兜不住尿了，因为膀胱呢周度之官嘛，
0: 嗯，
1: 所以母亲总腹泻，脾出问题了，吃点就拉肚子，脾胃虚弱。运化能力差，
0: 嗯，
1: 吃啥拉啥。
0: 那这两位老人家，你看啊，他写的是爸爸尿急尿频，
1: 对，
0: 记忆力不好，
1: 对，
0: 老太太总腹泻，他们俩就毛病不太一样，
1: 嗯，
0: 那用同一种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也管用，
1: 能行，
0: 能行啊，
1: 能行，
0: 嗯，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的妙处呢，就是一清一补。
0: 啊，
1: 阴阳同调。
0: 嗯，
1: 你像老人家是父亲记忆力下降，尿频尿急。
0: 嗯，
1: 西洋参补气养阴，把气血生化，气血足了，脑髓得到滋养，记忆力就回来了。
0: 嗯，
1: 铁皮石斛滋阴益肾，生精养脑，肾气足了，膀胱就能兜住尿了。
0: 嗯，
1: 母亲腹泻，脾胃弱，石斛养胃生精，修复胃黏膜，增强胃的运化能力。西洋参补而不燥，阳而不腻，把脾胃的气给补上来，让脾胃中焦有力气去消化食物了。
0: 嗯，
1: 所以说虽然老人表现不一样，但都不符合这个清补结合的这个思路。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清补双宝，准没错，放心用。
0: 没错哈，
1: 嗯，
0: 那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咱们再提醒一下吧，这两位老人家用的时候，那应该会有什么讲究吗？
1: 嗯，母亲腹泻比较严重，吃啥拉啥。
0: 嗯，
1: 开始用的时候小一点，半袋半袋得喝，等脾胃适应了再加到一袋。
0: 嗯嗯。
1: 父亲尿频尿急，
0: 嗯，
1: 晚上睡前两小时别喝水，白天多喝，
0: 啊，
1: 把喝水的时间往前挪。
0: 嗯，
1: 然后两位老人要保暖，
0: 对，
1: 别着凉。
0: 嗯，
1: 饮食上早晨多吃点小米粥。
0: 嗯，
1: 甚至可以放点山药。
0: 嗯嗯
1: 啊。坚持调理，
0: 嗯，
1: 你父亲的记性准能好转，
0: 嗯，
1: 你母亲的腹泻也能止住。
0: 好，
1: 为什么？
0: 嗯，
1: 孝感，冬天，
0: 嗯，
1: 准能让爸妈身体越来越好，因为有什么？因为有清补双宝，给二老保驾护航。
0: 好嘞，啊，感谢咱们杨老师的耐心解答，也祝愿这位朋友，您的父母能够身体硬朗，吃得好，睡得香，闺女这份孝心呢，准能换来二老的健康长寿。各位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只能到这里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电话是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感谢您的收听，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望君有倾国难北母亲岂不愿只顾自己避风险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国儿里也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何必管他们呐？上万年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

猛然插翅难逃脱，大呼小叫的将军过一群人马赶下了普天公子，他着忙他的无耻多、我让他上船去躲过。

是打扮呐、啊。这件事我岂能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服，他的身遭大难。

官兵到江岸，他可凶怒满面。恶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

年近半百，无一次身旁边绣一个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就是我的心尖子儿，她想吃我给她山珍海味，她想穿我给她绸缎衣儿，想下海我给她找龙鱼儿，想上天我给她搬梯子儿，吃喝穿戴。

0: 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哥哥让你笑声催，风雪陪中高秋放，压死天仙没生回，催人泪下陈三两，口准苗去献会飞，还有在那现代戏啊。

0: 是土立子，我朝未曾恢复尔等兴兵犯界，是何道理？
1: 日影火火，人穷地多，想见你花花中原，养病千载，仍旧归还柴。
0: 云派胡言休走。

0: 连环，爹爹的影子还在军籍，想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挣扎之苦啊？
1: 哎呀，这得如何是好啊？
0: 姐姐，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1: 什么好主意？快快讲来。
2: 官进去，国家正平定，我还在军旗，要我即刻引证日我。
1: 哎呀，母亲，爹爹可是去不得呀！
3: 是啊，爹爹去不得的。
0: 是啊，县令年老多病，怎能上阵上地？万万使不得。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何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以我

0: 还是即刻应征日我。
1: 哎呀，爹爹之言果然可错，想必你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啊，人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
1: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哎。

0: 大呼二次听令。
1: 哦，李茂，
0: 国家危难，边关紧急，速到十里长亭停电。
1: 花火随后就闻到，
0: 快快快！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谁要凭胆量无

0: 父深情陪战，杀敌入大，冲锋陷阵，是来者不拒呀！
1: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也不在敌军之下。
0: 师生徒儿不怕虎，
1: 我敢与爹爹战到底。
0: 哎，好，不会。去包田来，咱们父女比试啊，比试！
1: 多谢爹爹了。

0: 来慢来，为父还要准备准备呀、啊。
1: 怎么，叠叠衣还要准备准备？
0: 准备准备呀、啊。

天天地如何？儿啊，你要来。

0: 哎，为父老了，老了，啊，老了，看我儿胆量无疑，倒也不错，此去了然无妨。儿啊，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冠起来。
1: 多谢爹爹，姐姐快点来呀。
0: 你快快买来一匹好马，送你姐姐登城。
1: 哎，
0: 啊，姥姥，姥姥。

看那女儿武艺高强，此去了然无事。哎，你放心就是。

0: 扮起来像个男儿气概。儿啊，见了元帅可会失礼？
1: 一万无愧。
0: 时来我看。
1: 爹爹请看。
0: 错了错了，待为父恰不到于你，见了元帅先称官后担臣，元帅在人上，小将花木里参了见元帅。
1: 罢了，爹爹，一万无愧了。
0: 时来我看。
1: 元帅，
0: 帐下听了、啊、点。

0: 姥姥，女儿去得的。
1: 怎么？女儿去得的？
0: 去得的。
1: 不许的娘，儿啊。

0: 样？
1: 兵出号令，英勇上阵，待山河收复之后，要早早。

去吧。

0: 打啥了打？
1: 你怎么又不走了？
0: 哎，
2: 众位，你们都没有一路观看，
3: 看什么？
2: 哎，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咱们远离家乡，去到前地交锋打仗，倒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哎，依我看呐，咱不如慢点走，倒可以多活一会儿。
1: 就你贪生怕死？
2: 哎，那谁不怕死啊？
4: 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才能有家呀。
1: 是啊，只要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天圆家产，老少团圆。
2: 哎，为什么别人在家都可以团圆，哎，偏偏叫咱出来打仗？
5: 刘大哥，此言差矣。
2: 哎，我怎么差了？
5: 你。

0: 咱们还是甘露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这是闲话？我这是闲话？那叫我说呀，这女子们就是被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
0: 臣见得你。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咱男子做了，女子在家请吃坐穿，她不是被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2: 那我咋又不对了？
0: 你

0: 说的对，对，真对呀。
1: 那里杀声震天，你我一同杀上前去。
2: 好。

0: 去民间收兵
1: 啊！民间收兵。
0: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花木里。
0: 花木里，好一位英俊年少的花壮士。
2: 元帅，敌兵败退，正好乘胜追击，为何鸣金收兵？
0: 花壮士有所不知，秃李子善用骑兵，胜则集群，败则四散。如今地气未乱，方中归计。张吕二将军听令。令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左，令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右。华壮格式
2: 来，
0: 随同本帅迎敌人。
3: 此赛与那何庭玉正在交战，突然杀出一员小将，只杀得孤家

收听。

0: 这黑夜之间，徐鸟自飞而去，是何缘故？周亮天亮，
1: 在
0: 命你带领三国人马，任天下马殿门，听候号令，不得有误。
1: 是。
0: 刘忠，随我一同禀告元帅。
1: 好。何事？
0: 是才我将巡营辽少见飞鸟自飞而起，想必今夜敌兵前来投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你

0: 哎，
1: 这华将军深知兵法，所料不错，以你之见，
0: 待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四顾松林之内，防国敌兵。元帅您，元帅你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偃旗息鼓，听候号令，四面围杀，到那是敌兵进退两难，不成胃口不明。
1: 好，将军之计正合我意，众将请命。
0: 在，
1: 命你们带领本部人马召集行事。
0: 到

0: 将军身不健强，就该回应谢罪。
1: 嗨呀！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安平定，真乃是奇功一件呐、啊！
1: 功在元帅，运筹帷幄，末将萧公，哎呀呀，实在不出道也。
0: 将军不必过谦，本帅不日班师还朝，我还要奏命天子，与将军封官。加爵你
1: 啊，元帅！
0: 哎，坐。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
0: 本帅一生戎马，两鬓斑，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不知将军你意下如何呀？
1: 我
0: 啊，意下如何呀？花将军，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了？
1: 肩上发作了。
0: 哦，
1: 哎呀，
0: 将军保重，

0: 元帅，请坐。
1: 坐。华将军，箭上如何呀？
0: 箭上又好转。
1: 将军擒了土里子，从此。

0: 乃末将之情，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口唤一听，非同往昔了啊。
0: 那还要父母之命吗？
1: 这都
0: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将军请讲。
0: 望元帅即将追去末将，分离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
1: 好。
0: 二来也好将令减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好好好。
0: 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不要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将军大功哪能不报，待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啊。
0: 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
0: 哎呀，
1: 将军又怎么样了？
0: 肩上又发作了。
1: 将军保重保重，本帅去了。
0: 宋元帅。
1: 哎呀，这小女的，
0: 哎呀。
1: 好好好，去了去了。

0: 欢家具，大家之喜呀、啊！
1: 哎，大家之喜呀、啊！
0: 咱们是一戏华将军，可是双喜呀、啊！
2: 哦，你说的可是上次元帅张磊提亲之事吗？
0: 正是。
2: 哎呀，我看那、啊、此事很难议定啊！
0: 哎，怎简单？
2: 你想啊，上次元帅张磊提亲、
0: 哦，
2: 华将军就借着箭伤，支支吾吾没有爽快地答应。这一次元帅远道而来，我看呐、啊、又要徒劳往返了。
0: 哎，你倒说错了
2: 啊，
0: 华大哥的事儿啊，嗯，我老六最清楚。
3: 耶，最清楚，
2: 最清楚。
3: 老六，
0: 说着说着，
2: 给大家说说。
0: 哎，你们想啊，
2: 嗯，
0: 咱们与华大哥共事这一世二载，早晚提起这难遇之事啊。
2: 啊
0: 哎，他总是一言不发啊。
3: 哎，一言不发。
2: 快来，
3: 老六，
2: 把话说清楚，好清楚，
0: 说清楚。可不是他不愿意啊，
3: 那是
0: 那是，
2: 算了，
0: 是他的脸皮儿太薄了。
2: 是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0: 好，咱们禀报元帅，准备启程。
2: 好，请
0: 请。

0: 何事啊？
1: 爹爹母亲啊，贺元帅带领几位将官到咱家来了。
0: 哦，元帅到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有请。

0: 老汉花
1: 你的桃花无比呀、啊！
0: 元帅夸奖，
1: 好将军呐！
0: 元帅，今日可知道？

0: 见过元帅，
1: 见过元帅，
2: 好，
3: 今天我过了
0: 你，哎呀，众位将军，请，元帅请坐。
1: 领了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
0: 哎呀，此乃是圣上洪福，元帅中将之功呀！
4: 好说了，
1: 本帅奉旨到此，一览。

0: 是看望于他。哦，这二来嘛。花老英雄。
1: 哦哦，啊，将军，何事啊？啊，
0: 花老英雄，元帅也有一小女，愿许与花将军未婚，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啊。
0: 花将军的剑伤如何呀？
1: 这剑伤啊，
2: 传你娘。
1: 只是他又感受风寒，未曾起床啊。
3: 陈某，
0: 待本帅床前探了病。
2: 我们一同
1: 来，来，来，来，来。哎呀，这日何时的元帅请坐，我去换来。
3: 也好，快去，快去。
1: 茉莉快来，茉莉快来。
2: 嘿嘿，换儿何事？
1: 儿啊，元帅换你，你要小心去见呐。哎，你随我来吧。
2: 花木里参见元帅。
0: 罢了，花。不像啊！
1: 这就是花木里呀！
0: 错了，错了，本帅要见的是阵前的花木里花将军呐、啊。
1: 阵前的花木里，
0: 阵前的花木里。
1: 好，我去换来，我去换来。
3: 快去，快去。
1: 哎，阿木兰，
2: 爹爹，
1: 元帅一定要见你。哎，你不要害羞，你要来来来呀、啊。

0: 叫一女子来见本帅，是何的道理呀？
1: 这就是阵前的话。
2: 话什么？
1: 哎，话。
2: 话什么？
1: 这。
3: 相啊！
4: 相！相！不错不错，有事有事。

0: 过关，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你没有白送啊。
0: 没有白送。
1: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0: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1: 啊，你下来不下来？
0: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子，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哎，哈哈。哎呦！

0: 哇！嗯，哎呀，这哪行这的？说说可搭上了，这，嗯，帽子嘞？
1: 太爷，给。
0: 啊、哦，拿来拿。哎呀，这岂有此理呀、啊！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啊！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1: 在哪儿说
0: 啊？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1: 你坐在那里头啊？
0: 啊，
1: 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0: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1: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我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草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0: 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皮，尿你一身臊的慌。

0: 国太爷。
1: 程红，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0: 那是我误杀死的。
1: 林秀生是谁连死的？
0: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1: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0: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1: 华公。
2: 是华公。称呼你
0: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1: 狗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啊。夫人，称呼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2: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的告命夫人怎么样？
1: 大胆的告命，你一掌权势，纵子行凶，枪战民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2: 狗官太逞能，竟敢失告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1: 啊！
3: 大理寺公文道，
1: 请，
3: 请。
4: 庭院县令堂堂听命，
1: 在
4: 奚落侯之妻严氏一战。

0: 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许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1: 遵命。
2: 将军，请至官驿歇息。
3: 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4: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3: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4: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1: 什么
4: 啊？
1: 一二，
3: 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实、哎，我是您老公公。
4: 呸
3: 呸！

仙，伢的伢嫂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皮那芝麻小官？沈太太，你的吃惊元宝啊，不爱等夫人

这刘翠花丈夫早年下世，守着女儿赵凤娟过活，可她一不劳动，二不顾家，成天跑出去保媒拉纤，骗人家的钱财。这回她当然要抓住这个弄钱的机会。你看，她来了，头梳得溜溜光，穿一身新衣裤，脚蹬小白鞋，肩挎黑皮包，一阵风似的走出村来。

十七学会了这个买卖，今年已经48，论说的

0: 刘翠花的女儿凤娟是个勤劳稳重的好姑娘，她看母亲这身打扮，准是又去给别人说媒，便急忙赶来劝阻。
1: 我有点胃疼，出来溜溜转转。
2: 有病就在家歇呗，你还出去转啥？
1: 你懂了啥？人家城里人有了病，不是练那个沙皇的功，就是打那个沙皇的拳，压根就不往床上挺。我出来溜溜转转，能治胃病。
2: 娘，你别编瞎话了。你看看你穿那一身，八成又跟人家说媒去了。
1: 说媒咋了？你都没听说过，人家城里头都城里那个婚姻沙皇的说了，我说那是为人民服务。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禀大人，罗山知县派来知事差役前来觐见。
1: 罗山县令可曾同来？
0: 未曾前来。
1: 啊，想他乃本案被告成审之官，明日凌晨看审期满，竟敢威武，于此可见他平日如何了。传差役进了见。
0: 是，罗山差役进了见。给老爷叩头。
1: 罢了。你家太爷因何不到？
2: 我家太爷身染重病，不能亲自送案上府。
1: 本府不提他，他就不害病；本府我一提他，他倒害起病来了。
3: 这是我家太爷的病程，老爷请看。
1: 我早料他有此举。
2: 我家太爷虽没上府，却令小人送来全部重案和两件物证。
1: 什么物证？
2: 大人请看。
1: 哦，原是两个瓷坛。这封皮之上还有字迹，待我看了来。断案之意，决意效取，揣情度理，事关解密。你等退下。
0: 是。

原是两坛酱菜。莫非这菜中有毒？莫非这就是被告杀人的凶器不成？

0: 状上所写怎么与罪证不同？这状纸上写全族交加，令上片体，血流如注，当场大爷死。看来这一非针灸，二非砒霜，这三非马钱子，这与酱菜。像是那愿意表探知本府素性简朴，喜吃酱菜，今特派人送来两坛前来讨好献媚，求我与他包含罪证。主官，你这是在做梦？来人，
1: 皇母何事？
0: 俗传膳房活福婆来见。
1: 是，
0: 回来。你去至账房，扣我十两纹银，送与那罗山县差役，让他们火速回去，命袁仪表前来见我。
1: 是。

0: 吩咐啊？
1: 这是老爷刚刚买下的两坛酱菜。
0: 哦，
1: 你素包治膳房，被我下饭所用。
0: 哦，是啦。
2: 哟，这小小的坛子还怪沉的呀。
1: 这酱菜之中尽是些金银。
0: 老爷我
1: 好啊，拿

家夫人呐、前日苏家妇女转告乐山县令和庞家恶虎，今袁一彪特派人送来两坛酱菜，这内藏金银，其用心险恶，我要即刻

0: 见太监，提刑下庆，不为贪。法外施恩为冤判，众逢将才甘情舔。啊，快问下边坏兄呢？
1: 好，快快念来。
0: 皇王四品官，一手能遮天，这一夜疼心动，须做令眼看，若能抬贵手，日后定升官。哎呀，官人呐，像那庞太师全同身家，施压当朝，此案你若固执于横，秉公而断，独

0: 万岁面前杜撰三言两语，你这区区知府岂能担当得起？到那时只怕丢官失孝，还要屈服九泉永乐那命啊！
1: 这夫人，此案若不秉公严法，被恩师知晓，也难免一场大祸呀！
0: 哎呀，官人，自古道事难两全。再说，保成官大也是宋主说封，怎比人家皇亲国戚牢靠？一旦保成，重刀叩天官

官人相纳报成，在朝为官，往往得罪权贵，虽有公正之名，难免浮沉之患。这两坛财宝，乃是深夜密送进府，又称是破案罪证。送坛之人仅见其外表，不知其内状。况且苏焕山逢烛残年，陈月娟孤女无依，只需你轻轻的讲究一点，便可断送他们这个顺水人情。

0: 定能情愿之上为列公卿啊。
1: 夫人，这坛中金银已被活富婆所知，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想给他些好处，令其受口辱聘，日后拿他个错，下到南监，自然也就可以灭口了。
1: 夫人，你看此事可行得通？
0: 哎呀，行得通。
1: 就依夫人，正是。但愿此举风不透，
0: 两全其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谢贵县送我归。
1: 你当尽心把你配呀、啊，
0: 既属祖父报恩惠，
1: 承蒙太师多栽培。
0: 贵县，此番出阙坎坷，全凭你左右周旋。可是这新贵人特意的拉手了，如服半月，不得清静。
1: 哦，不妨不妨，下官此次前来，正是为了你撑起这桩美事啊。
0: 哦，不知贵县有何妙策？
1: 哦，夫人上来。
0: 哦，妙哉妙哉啊！唐某，打开门锁。
2: 是。
1: 我二人进去之后，将门反锁，严加守候。
2: 是。
1: 衙内请。
0: 小娘子。
1: 哦哦，姑娘受委屈了。哦哦哦，衙内请。坐，衙内请坐。
0: 有座有座有座有座有座。
1: 姑娘如服半月，这怒气总该消消了吧。哦，再说你深入胖夫，衙内又是这么爱慕于你，日后嘛总是夫妻，何必因他人之泪使自己的恩爱蒙上阶梯呢？
3: 公堂上多蒙大人明断，小民守孝在身，望其自重，修出无着之日也。
1: 啊啊！好一个苏凤英！你道我多年的七品正堂，连个真假都分得不出吗，姑娘？

若不然呐、姑娘的良缘，你父的性命，岳泉的清白，知府的前程，被你一人来断送。到那时啊，你后。

0: 前将知府的婚书拿出让他看来。
1: 好，我看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看，这就是你那高青天的回文。
2: 拿来我看。
1: 慢，等成婚之后，你尽可把约。如今嘛，待我与你念来。
2: 多谢了。

0: 去山王备些真药美味。今天少爷要开怀畅饮呐！贵仙，快些！
1: 好，姑娘，请看呐！
0: 哎，你拿过来吧，小娘子。

0: 下官休斩娘啊！
1: 天当是当恩人，我当面冒充。
0: 哎呀，好好好，难得新贵人有如此雅兴啊！
2: 哎，还不是贵县贵圈之功吗？啊！
1: 是仍然蒙在鼓中，我要是不允亲事，慢说是一个胖老虎。
2: 哎，还是叫官人的好听啊。
0: 官人哪、啊、
1: 怎么贵县愿替奴家呼叫？
0: 哦，取笑了取笑了，
1: 慢说是一个胖老虎，就是十个八个也休想轻易进我。
2: 是啊是啊，半月前我就领教过了，领教过了。
1: 哎呀，那次玩的不过是些大把戏，今天呐、啊、我要亲自献丑，叫你们二位瞧一瞧。

0: 官若要声张，这刀就是你的对头。
1: 哎呀，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啊！
0: 叫我饶命倒也不难，将高寿正回问交出。
1: 是。哎，我交出，我交出，我交出。

魏县令这个唇撕白绫，说的少女春心动，这摇头美酒把情成。

0: 了啊！
1: 对，
2: 大嗓门把下衣
3: 上了。咦、
0: 哎，大嗓门，你捣乱了不是？
4: 难听，难听死嘞！
0: 哎呀，老铁，老铁，拜礼堂，
2: 拜礼堂，
0: 拜礼堂，接着唱，
2: 唱，
0: 唱，
2: 唱，
0: 唱，唱，唱，唱，唱吧，
5: 来啊！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当啊知。
2: 哎呀，
0: 一三又不拉了，
2: 大嗓门把这歌了。
4: 难听不好听，土的掉渣，要跳舞。
0: 我唱了咋难听啊？啊，我唱了咋难听啊？
4: 这。

0: 都吐了一辈子了，现在有条件跳跳交谊舞，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1: 放他个屁！哎呀，
0: 那不是洋气点吗？
2: 再吐，那也是中原俺老家根子里带来的东西。
3: 对，呀
0: 呀呀呀！那你想中原老家，中原老家想你吗？
2: 我呸！
0: 别别别！来了，哎呀！
2: 谢

起来，老夫果然选中一个贤才。当年老夫陈州放粮，正是这个高寿正为民挺身书写壮志，这里行家一正此言，诸辈之下文采非凡，因此请之方官，升任信阳知府。果然不出所料，现有宋德的保障如朝。好好好，明日早朝，老夫携卷上朝。

0: 遵书办理，苏陈凡军已下狱，此案怎解还望相遇，斟酌重视，莫漏踪迹。告字句回帖。
1: 相爷，你看这字句和回帖

正圆一表必有沟通。

0: 这一女子，我来问你诬告者，
1: 立当翻作
0: 现任者，
1: 必得严处。
0: 好，将他暂留包袱，查明后当堂对质。
2: 是，
0: 走。我刚一信你呀。

被迷的人忙，装作闲逛我忙。

0: 呀呀，好热的天哪！
1: 哎呀，这天好热呀！
0: 好毒的日头啊！
1: 这日头好毒啊！啊！
0: 哎，怪不得人说这大山可不宜运这日啊！
1: 可不是嘛，这山山还不如那自来风嘞！哟。哎，老哥哥。
0: 哦，大妹子。
1: 这么热的天，大上午头，你老人家要往哪儿去呀？
0: 给你是一条道啊。
1: 也往东。
0: 看看，不往东还能从东门口出来吗？哟。
1: 哎，老哥哥，那你那毛驴？
0: 哎，是个累赘。
1: 累赘。
0: 老汉我是算命之人，今天中午碰上一个骑驴的汉子，说是丢了轿子，让我给他铺上一卦。我怎么屈指一算呐、他的孩子不远不近正在西边30步之内吹唐人坛子上，看见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呀。哦，
1: 他当真在那找着孩子啦？
0: 我的卦百算百灵，焉有找不到之理呀。
1: 哎呀，老哥哥，他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嘞。
0: 可不是嘛，那一汉子找到轿子满心高兴，真的身边呐，哎，我带银两，
1: 看看。
0: 于是啊，要赏给老汉这头毛驴。我是左推右拦，执意不收。可他是千恩万谢，真心相赠，不用我分说，叫他的孩子跪在地下，给我扣上3个响头，驴缰绳再嘛往我手中一塞。他扯起孩子就走，我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十字街上人多热闹，追来追去啊，一会儿就不见了。只好回头啊，我牵上这个累赘哟。
1: 哎呀，老哥哥，这可是你老人家的福气哟。
0: 哎，我算命之人身无定局，哪有功夫铡草搬料？伺候这个畜生啊，分明是累赘，还谈什么福气呀？
1: 真是个古怪老汉。
0: 要说福气，我倒要找个有福气的将毛驴奉送于他。
1: 白送，
0: 分文不取。哟，大妹子啊，你倒蛮有福气的呀。

0: 知道我有福气嘞。
1: 老汉看过奇门遁，面前来人不用问，你呀可不是个寻常的百姓啊。
0: 老哥哥，俺可是个下里人呐。
1: 下里人怎么就没有福气呀？
0: 哦，
1: 你还是个吃官粮的。
0: 老哥哥，实不相瞒，我呀就是在衙门里干活的人。你的卦真灵，真灵哦。
1: 你这一夸奖啊，我倒要先送给你一卦。
0: 咦，那好啊，我先谢谢你了。老哥哥，你给我算算，我是在衙门里干啥嘞？
1: 好，你伸出手来，我给你看看手相。
0: 好，
1: 这个手，
0: 哎，
1: 我给你掐上一卦啊。
0: 哎，
1: 我看那指甲缝里上有面痕，青布挂上沾满了油迹，定是衙门的女佣人，不是活富婆，便是奶妈子啊。大妹子，
0: 哎，
1: 你这手出现了官纹呢。
0: 耶，哎呦，我这粗里麻大的手还能有啥官纹呢？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1: 哎，你光知道官居人上，你可知道这官分说几呀？
0: 哦，
1: 三品以上乃是朝官，四品皇堂，五品知州，七品县令乃是县官，县官以下八门之班还叫门官。你这官文呐，
0: 哎，
1: 红衣牛三定是一个出官呢。
0: 嘿，上线了不拿锥子你真中。我呀就是膳房的活富婆。
1: 哦，

定了伤心。

0: 个圣诞，哎呦呦，可是做了难哦。
1: 不妨不妨，老汉上来好行善。

手我给你把命传。俺家离这儿啊可是不算远，七里半啊到俺家，我给你挪油饼下挂面，再煮几个咸鸭蛋，打上四两老烧酒，亮个点亮个。

0: 哥，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走路我骑驴，那可使不得哟。
1: 啊，我这运有四方的铁脚马，你小脚走路难上难，咱一个快来一个慢，不一路怎能把话谈？你要是不上驴，啊，你这你我可不送了。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妹子啊，现在又无聊你一管呀，
1: 咋还要给我算呢？
0: 刚才砍了你的云香，又管了你的手香，今儿给你照面可看到你的面相了啊。
1: 我的面相咋了？
0: 面带暗色可大不吉利呀。啊，
1: 哎，老哥哥，叫我下来你好好给我算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啊、嗯，不太重，是受别人的牵连。哎，
1: 不不不不不不不，叫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
0: 哎，大妹子啊，咱们边走边算吧。
1: 边走边算，
0: 边走边算啊，嘟儿

冠冕相，你是手。

0: 说了哈。
1: 他把手正脸上站呐，你保长。

0: 遭罪证诽谤清官，我吃惊查房且没得偏见，我还要一层一层往前吃盘呐、
1: 大妹子、
2: 哎、
1: 你说的恐怕不是吧。
2: 哎，你要是不信呐、你去打听打听，高知府上任以来从不苦待黎民，别说是贪赃枉法，就是吃饭呐、也是粗当为本，我是活活啥事儿还能瞒得住我嘞。
1: 大妹子啊，

若不然，日后必然受牵连。

两人含冤下南京。

0: 要不破，啊，可定有后患呐，啊！
1: 后患
0: 不是啥错，啊，可变作烟呐，
1: 啊！我的娘哎！
0: 大妹子，大妹子，哎，你咋了？你咋了？
1: 我怕呀！
0: 哎，我说这挂钟的云响不见得都灵啊。那刚才你不是说你这太爷是个青天吗？
1: 哎呦，他都是过气了，这一回呀他可办下了缺德事儿了。
0: 他缺德他受报应，你

0: 点紧嘛。
1: 哦，不绑不绑。蹦下驴来了，
0: 你能破了这个三星，我给你磕上三仙头。
1: 哎呀呀呀，大妹子请进来请进来。老汉一想，我是与人为善了，从不深受你的礼拜，你将事情讲透，我好给你解脱呀。
0: 我的老哥哥呀，
1: 讲透了。

餐。回家后给老伴我学了一遍，哎对，俺那个他是南老潘门的老医官，他言说磨山县出了一江案，这案过瘾又牵连，分明是师傅受贿行事端，受难人已经关进

0: 呀，大妹子，请起来，请起来，我给你泼上一泼啊！
1: 哎哎，
0: 好，小灾劫难而东来也，一男一女应在南间呐。
1: 我勒个娘哎，这个尔东是个啥药材嘞？
0: 尔东是姓陈一个陈字啊。
1: 哦，我倒想起来了，俺老头子跟我说，那南间那关那一男一女，那个女嘞就是姓陈啊。
0: 果然灵验，
1: 灵灵。
0: 大妹子，
1: 哎，
0: 实话告诉你吧，
1: 嗯，
0: 这个破法呀，就映照他们二人身上。老汉只有见到他们，才能给你寻出破法来呀。
1: 糟了，你要是早点给我说，我领着你找着俺老头子，一点难也并着就找着他们了。今后上啊，不行了。
0: 那又是为何呀？
1: 哎，我刚出衙门的时候，俺那在衙门的当差的干儿说，老干娘，出门你可要照顾好腰牌呀。现在堂上的刑具都摆好了，今后上太爷要对那一男一女关住大门动大刑了哟。要是没有腰牌呀，谁也别想出入。
0: 大妹子，
1: 哎，
0: 我给你算算，明天破完不完啊？
1: 哎。
0: 今夕不破，明朝大祸
1: 啊！
0: 完了
1: 啊！
0: 这事情我可管不了了，
1: 啊、
0: 我可不能管了啊！
1: 哎呀，我的老哥哥呀，这事儿你可是不能不管呐、啊！

0: 下里人凭下里吃饭，你要是不管呐，我的老哥哥，哎，我的娘啊！
1: 大妹子，大妹子，起来！
0: 哎，
1: 这样吧，你将腰牌借给我，让我溜进去偷偷的看上一眼，也好立即给你寻着破法来呀。
0: 那我咋回衙门来？
1: 这好，这样，咱先将你送回家，你回衙内走饭，走饭后到酒店里将腰牌给我，我给你寻着破法，好将腰牌送到。
0: 对，在南间俺老头那，我在那等着你啊。
1: 好，事不宜迟，为了与你消灾解难，不妨今天老汉我叫毛毛，这个方啊仙，
0: 多谢护身仙呐。
1: 事不宜迟，大妹子快上驴吧。
0: 哎。

0: 见了本府银河礼而不跪。敢问这公堂之上，谁是原告？谁是被告？何人该礼？何人该跪？
1: 大人，胖老虎打死人命，抢劫民女，为何不出庭受审？袁县令勾结胖贼，错断公案，又为何断作法堂？苏大伯为救小女，仗义勇为，风尘仆仆只想告状，又为何反遭冤祸？
0: 分明是苏怀山拐骗民女，诬告官绅，本府一等再等，二等仍不悔悟，不动大刑，两难

你还光想可站呢。

0: 县令。
1: 哦，卑职在。
0: 本府一气之下，心病都发，你且代理本府审理此案，务求追出实情。
1: 哦，卑职甘愿代劳，只是
0: 哦，不妨事，三班听了。袁县令代理本府审理此案，无论何人不得报效公堂，不得作行，违者斩。高寿正，你可知你恩师弟
1: 坐生杀圈，老儿休想再耍门。劝你招供要实劝，你是有招无招，
2: 壮志就是口供。
1: 呸！
3: 啥？

将我刚刚通关。

0: 处疯癫老儿竟敢闯上法堂。
1: 我乃算命之人，素以官凶不济为本，劝恶从善为怀，今见你公堂之上严刑逼供，扩大成招民有冤为，才来主劝一儿啊。
0: 动用大刑乃是大人的私欲，与你何干？
1: 即是大人私欲，我正要见他
0: 啊。你与知府何亲何故啊？
1: 我与知府虽然不是近亲好友，我却是他的乡里父老，劳你船上寥寥说语，他定会出庭相见。
0: 你且将来
1: 听。律为上，法不可旷，民为本，情不可伤。念恩师，葬不可守，惜前程，罪不可当。
0: 且去禀与知府大人，看看有没有这个算命的同乡。
2: 是。

0: 我看你公堂之上冷气袭人，贵县脸上面带阴沉，一老汉的挂里推来，不久你都入到灾星哦。
1: 朕乃是妖艳火种。
2: 走。回知县，我家大人言道，乡亲之中根本无有这个算卦之人，他既然闯入公堂，窥探行律，口出不逊，招惹是非，绝不能轻易地放过于他。
1: 好，你大胆呐！将那公堂一毛人关前，等啊，婆婆你自

0: 我说老哥呀，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打啥官司啊？哎，俗话说得好，衙门口好进，可是难出啊。看看，这么大年纪了，受这么大罪，哎，那你要坐着先歇一会儿吧。
1: 多谢于公了。
0: 哎，歇我有啥用啊？哎呀，你就坐着歇。

0: 说孩他娘啊，
1: 哎，
0: 你找的那个算命先生，你看看是不是他呀？
2: 大美
1: 呀，我的老哥哥呀，你咋就关到这儿了呀？
2: 哎，一言难尽啊！
1: 哎，你个死老头子
0: 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
1: 人家好心好意千里送你，你咋把人家给锁到这儿了？
0: 咦，我说你啊，你白吃几年衙门饭了？
1: 咋了？
0: 哎，你光知道钥匙在我手里，你咋不知道我的手长在哪儿了？
1: 啊，你的手不是跟你胳膊上吗？
0: 哎呀，在我胳膊上。哎呀，我的手啊是聋子的耳朵，白事儿。哎呀，手啊不听胳膊使唤呢。
1: 请谁来？
0: 听谁嘞？听知府的伙计儿啊。
1: 哦，说了半天是高知府叫锁他嘞。
0: 可不是，他不叫官，咱干这缺德事儿干啥？
1: 我说孩儿他大呀。
0: 啊，
1: 人家这老头不当卦算的好，人家的心可是善良着嘞。
0: 哦，
1: 咱可得想个法儿替人家求求情啊。
0: 你拉倒吧。孩儿他娘，
1: 哎，
0: 你就没看看这啥奸的好？
1: 咋？
0: 死修牢啊！
1: 死犯！
0: 那八成活不成了
1: 啊！啊，那咋办哩呀？那
0: 咦，孩儿他娘，孩儿他娘，别难过。咦，你看看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难进一家门呐。我们老两口子啊，都是吃豆腐长大的，嘴松心软呐。孩儿他娘，
1: 哎，
0: 你看看，别的忙咱们帮不上，你问问他外边有啥嘱咐的没有，你好给他跑跑腿送个信儿，这也算尽了咱们一片心呐。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问问他。
1: 老哥哥，
2: 大妹子，
1: 哎，
2: 这是你的腰牌当面交换。
1: 哎哎，老哥哥，那你那驴？
2: 是不瞒你，是老汉自己的。怎能夫妻耕田用吧？
0: 咦，那我们受之有愧呀、啊！
1: 老哥哥，你有啥事只管说，我去替你办、
0: 哦、
1: 啊！
0: 你说吧，
2: 我正有一事相托。
1: 好，你说吧，说吧，
0: 说吧。
2: 你看老汉白发苍苍，身陷囹圄，机关要员举目无亲。眼前只有一个徒儿，算是老汉晚年的依靠，望能代为转告。
1: 哦，他现在在哪儿嘞？
2: 现在衙门附近等候。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不需要呼名唤姓，只有老汉姓蒲的铜锣一面。
1: 哦，
2: 小心把他带出衙去，倒是大街紧敲三下。慢敲三下，我那徒儿闻到锣声，定会与恁相见啊！
1: 好，好，老哥哥，你放心吧，一切事儿都包在老婆子我的身上了。

话来千千，投资人身命到乱船，今天相会来相见。

菜，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背头子啊，往一边儿添。高头子必定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

0: 可是二桃，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1: 是啊，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哦，
2: 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1: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2: 二桃啊，你
1: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啊，是我们，
2: 我们
1: 啊。
3: 哥，
4: 你来是董事长，去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进去的开发经营全归一关，年薪暂定10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19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是的工资10倍，集团的分红一年胜一年呐、
5: 哦，去了！哎，慢着，慢点走啊！我说女孩在这边的啊，
6: 愚公大哥，
5: 你看他伤势沉重，及时照料，
6: 就让他
5: 先在这里待。生一世也好，不是一儿啊。
6: 那
5: 愚公大哥，你就行个方便吧。
6: 行个方便吧。
5: 走，那你们先坐这歇一会儿吧。啊，公大哥了。哎呀，来，我先把刑具给您去掉一会儿。这位大哥，见义勇为，敢冒风险，令人敬慕。
7: 过奖。老汉与恁满路相识，见狗官公堂之上严刑逼供，扩大成招，不知二位有何冤情？若不嫌弃，速速不妨，也好除之胸中之气呀。哎，
5: 我与此女本不相识，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才引出这桩戏冤呐！啊，
7: 就请姑娘细说冤。喂，也叫我这株连的案犯听一听。案有多奇，这冤有多深呐、啊？

风炉，民食不

命伤你，这月圆孤零零

上差，把骆牵过去

看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你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唇儿型，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抿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弄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咦。

0: 耍瘾。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5: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4: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5: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3: 胡老师，您在节目

0: 能够明目退翳治疗眼病，它还能清热、保肝、利胆、溶食等。我们常说熊胆粉治病是丹药成方，就是啊，熊胆的功效啊太强大了，一味药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方子治病，尤其是适合于各种眼病的症状。那么熊胆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首先呢是清热。中医里的清热解毒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消炎、抑菌、镇痛。熊胆的这个药理作用啊，可以用于急慢性卡他性结膜炎、急性细菌性结膜炎、流行性病毒性角膜炎、外伤性角膜炎、睑炎炎、沙眼、麦粒肿、急性虹膜睫状体炎、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眼疾治疗。熊胆清热后，眼睛干涩、胀疼、流泪、怕光等这些症状就会逐步的减轻消失。熊胆粉的第二个作用呢是平肝。肝主疏泄，疏泄呢也就是现在说的代谢。熊胆中啊有效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可以保护肝细胞，增强肝脏代谢功能，还能促进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降低血脂，减少胆固醇在动脉血管壁的沉积，清除淤堵眼部的毒素垃圾，疏通眼部气血经络。这样呢，血液垃圾的问题得到解决，眼病治疗后不易复发。眼睛感觉清亮舒适，模糊、变形、飞蚊症、缺损等症状也会逐步减轻。而且呢，在熊胆粉服用初期，大量眼屎往外排，大便增多，气味大，这就是疏通眼脉排出垃圾毒素的过程，是正常的用药反应。熊胆粉的第三个作用是明目。中医讲啊，目得血而能视。熊胆粉促进眼睛血液循环通畅，营养持续供养眼部组织细胞，眼组织功能逐步修复，人呢就能看得见、看得清，做家务、看电视、出门遛弯啊，接孙子放学，样样都能做得来了。在眼科临床上啊，我们一生最怕的是遇到什么情况呢？怕的呀，就是有些时候啊，患者的眼睛突然疼，眼前出现黑影，看不清东西，但是啊，眼睛看起来很正常，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结果呢却是眼底出血。这种情况如果出血量大就很危险了。就像之前我们有一位眼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左眼啊曾经被打伤出血。半年前呢突然啊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左眼只有边缘稍微有一点光感，其余的地方都是黑的。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左眼眼底出血比较严重，眼底啊已经被血盖住了。后来呢经过一番治疗也没有恢复视力，反而呢连光感都没有了。那他这种情况就是彻底的失明，光感都没有了，就没有办法治疗了。而且当时和这个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是年轻的时候眼睛受过外伤，不会在几十年后引起你眼底出血，应该别的原因引起的。后来呢这个患者承认啊自己有20多年的高血压，然后呢医生建议他少喝酒，他也不听，该吃吃该喝喝，血压经常在150以上。那么我分析啊，他就应该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这个类型的眼底出血啊一般来讲都是比较严重的，出血量会比较大，后果呢也比较严重。
1: 那胡老师，我有个问题哈，为什么眼底出血比在眼睛上能看到的出血更严重呢？
0: 这是因为啊，眼底出血发生的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咱们先说啊，什么是眼底出血？眼底在眼睛内部，主要呢就是视网膜。眼底出血的位置可能呢是在视网膜上，也可能呢是在视网膜的前后。眼底这个位置啊太关键了，这里啊有很多的细胞负责我们的视觉功能，负责让我们能看见东西。然后呢这个位置的血管和神经也比较的丰富， 如果这个出血量

0: 就会遮挡我们的视线，然后影响我们的视野和视力。有的患者呢会觉得眼前呀有一些黑影啊在闪动，严重的呢就会感觉眼前被黑影啊给遮住了，视野的正中间的东西完全看不见，只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两边的东西，甚至啊眼睛啊只有光感。这种情况下就要尽早的及时的来治疗了，否则呀很容易导致暴盲和失明。前阵子还有一朋友啊给我打来电话，这位朋友呢是贵州遵义的，姓于啊，今年51岁，糖尿病十多年了，但他呀就是喜欢吃甜食，特别是那些甜的糕点，哎呀总是忍不住啊偷偷的买来吃，家里人啊哎也管不住他。大侠啊说他这样的饮食习惯，他的血糖能不高吗？能不得并发症吗？就在去年，这个于先生啊就发现自己的右眼眼前出现了黑影，看东西啊就越来越模糊了。结果呢到遵义的眼科医院一检查，发现自己的右眼裸眼视力为 0.2， 左眼为 0.8， 再进一步检查，最后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而且需要住院接受治疗。于先生啊一听要住院很害怕了，他知道啊自己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眼病，但没想到直接一发病就是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啊可是让人失明的。后来呢他在医院经过啊右眼眼内注射、激光等治疗，病情呢得到控制，保住了视力。但是啊医生也告诉他，糖尿病啊也好，眼病也好，光靠住院这几天的治疗肯定是不行，回家后呢还要坚持治疗调理。不过呢于先生啊治疗了几个月，视力还是没有恢复到眼底出血前的那种状态，所以啊他就给我打电话想问问我，他这种情况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行不行。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刚才您说了两个眼底出血的患者，他们呢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一个是糖尿病引起的哈，那么还有什么疾病会引起眼底出血呢？
0: 引起眼底出血的原因啊有很多，像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基础性疾病出现眼底出血也是比较常见的。此外呢还有视网膜血管炎、视网膜血管瘤、高度近视眼底病变，还有肾病、血液系统疾病等也都会可能引起眼底出血的。所以啊在眼底出血后，我们首先呢要尽早的用止血的药物止血，严重的出血呢要用激光素来止血。当然眼底到底出没出血我们自己啊都判断不了，必须啊得借助专业的设备来做全面的检查。只能说我们发现自己出现症状不对，赶紧啊就要去医院找医生。如果眼底出血的量比较少，可能呢就没有什么症状，后期出血被自行吸收也不会对视力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出血的量大，除了当时影响视力，还会引起视网膜黄斑水肿病变、玻璃体积血混浊，这都需要长期的来治疗才能提高视力。像刚才我们的这位于先生啊，也就是让他用除障通脉疗法对眼部实行全方位的立体治疗，用熊胆视力眼贴对眼部进行贴敷，熊胆滴眼液局部给药，配合吃上除障泽海复方、除障通脉、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去瘀消肿，还有月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来补充眼部所需的营养。同时呢，进行这些系统治疗可以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值胆液值的正常，疏通眼部的血流，增强眼底组织细胞的修复和自愈。一般一个周期呢就可以控制病情，见到效果长期使用视力会恢复得更好。

0: 最重要的应用除胀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可以对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视网膜中央或者是分支静脉堵塞引起的眼底出血的眼病进行整体治疗，让眼底出血不再发生。
1: 哎，除胀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不仅能够改善现有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信啊，于先生用上它一定能够改善视力，不再有后顾之忧。同时我也相信我们眼病患者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
0: 是的，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啊，由于缺乏一些知识，又没能在患病后第一时间找到好医生，就可能啊会走一些弯路，花冤枉钱，甚至在多次治疗失败的经历后呢，就丧失了治疗的信心，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其实呢，我不希望啊大家走弯路，花冤枉钱，但是呢，我最不愿看到是大家放弃希望，丧失信心。因为走过弯路，我们再走到正确的治疗道路上来，那些错误还是可以挽回的。临床多年来，我最怕的情况是什么呢？最怕的呀，就是这些患者久治不愈之后呢，从此就丧失了治病的信心，不想再治疗了，放弃了，这就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了。大家要相信啊，为什么我们过去曾经用过的一些治疗方法和药物不能医治眼病，提高我们的视力呢？主要啊，是这些方法和用药没有治到眼病的根源，或者呢，只是稍微改善了一些症状，治标不治本，看似好了一些，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病情呢又会复发，再用那种药就不管用了。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我跟大家曾经多次的讲过，眼病发生的根源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加，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然后呢，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组织、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眼睛的功能出现了异常，就会呢产生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啊，要想彻底的治疗眼病，需要两步：第一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第二呢，就是全面补充营养，彻底排除垃圾毒素。所以对于眼病的治疗，大家呢不要着急，我们得了几年十几年的眼病，不可能呢在短短几天里就治好，哎，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治病啊，就要求本，而不是一味的求快，只要从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眼病啊就会逐渐的好转。国内著名眼科专家夏德昭啊老先生曾经呢就说过，眼睛啊，这道复杂的门需要最精密的钥匙才能进入。我想说呀，除胀通脉疗法就是这把钥匙，它通过除胀泽海复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电液、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这些药物的精妙配合，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标本兼治，相当于啊打开了眼睛的大门，可以治疗各种类型的眼病。当然呢，我也希望大家用除胀通脉疗法康复眼病的同时，重新打开封闭已久的心灵。其实啊，人上了年纪，眼睛啊都会逐渐的出现一些小毛病，老花眼呀、干眼症、黑纹症，哎，都很常见。但是像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病变这样的患者，视力下降的非常的快。而且呢，最后啊是一点啊都看不见，彻底失明，是最让人痛苦的。眼病啊不能危及生命，但它呀折磨人的心灵。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要是被关上了，那人啊就等于活在黑暗的地狱里一样。我想啊，谁呀都不愿意关上心灵之窗，孤单寂寞的生活。大家都想多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多看看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除胀通脉疗法重新找回光明。我也相信啊，只要大家用上维吾尔民族除胀通脉疗法，眼病康复就指日可待了。

0: 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或许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改变健康命运，从此走向光明之路。那胡老师，您对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眼效果一直信心满满哈，那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除障通脉疗法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1: 除障通脉疗法的第一个优势就是药材好。先说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普方，它所用的药材包括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等七味药，都是西域道地的药材。现在很多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这其中的西红花被称为天下第一花，位于名贵花草药材之首，比黄金还贵。斯卡摩尼亚酯更具有神秘的色彩，这个物质的形成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不可复制，珍稀程度堪比恐龙化石，有价无市，可遇而不可求。而且呢，这七味药材药力强大，在经过西域医学独有的配伍炮制工艺处理，可以实现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作用，从根源上治疗眼病，这样呢才有流传千年的除障奇方。尤其我们现在的新维药除障泽海普方被制成了胶囊的剂型，也就是东泰药业生产的除障泽海普胶囊，它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的提高有效成分含量，提高生产效率，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维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16756.6，这是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西域治眼奇方除障泽海普方的高度认可。除障通脉疗法还有很多的熊胆药，包括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这些熊胆药有多好，国家部委颁发标准规定，熊胆粉中主要有效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不得低于 23%， 但我们除障通脉疗法里的熊胆粉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其中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不低于 30%， 平均含量超过 32%。 还有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它的有效成分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越居叶黄素含量远远超过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高品质的药材质量就是除障通脉疗法最明显的优势。
0: 都说有了好药材才有好疗效哈，我想正是因为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的药材好，才能产生与众不同的治眼效果呀。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我说过，疗法是软实力，疗效是硬道理。那除障通脉疗法的第二优势就是功效好。自从除障泽海普方胶囊剂型除障泽海普胶囊研发升级问世以后，它对眼病的康复效果就引起了眼病治疗领域的巨大的关注，包括柳叶刀、眼科临床等专业杂志争相报道，引起了眼科治疗领域的轰动。很多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新维药除障泽海普胶囊可以长期保持细胞修复酶的活性，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眼球内部，对受损后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在有了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营养补充后，这种修复会更快更彻底。特别是在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眼病的康复效率会大大的提高。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

0: 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白内障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没有患晶体，看东西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能够自理了。哎，大家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所以说呀，治眼病的时候，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路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您的眼病就有机会能够摆脱掉。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好方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如果你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除障泽、海复方和熊胆粉，还有这个越橘叶黄素，我已经用上了一段时间了。哎呦，可能是我这眼睛的太缺乏营养了吧？配合上咱这个越橘叶黄素和这个熊胆粉，效果超乎想象的好呀！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啊，您是对除障泽、海复方配合越橘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以后，这个作用很满意是吧？
4: 是是，非常满意。除障泽、海复方我用了一个多周期了，上次参加活动又有幸得到了咱这个越橘叶黄素。胡老师，这个越橘叶黄素真是个好东西啊。我以前眼睛干涩难受，也吃过很多叶黄素，但是都不管用，干脆就补不进去。哎，用了咱这个除障泽、海复方配合着这个熊胆粉和这个叶黄素，这五天时间排了很多的眼屎后，眼干眼涩就没有再出现了。
0: 哦，
4: 哎，还有我孙女儿今年12岁，刚上初中，已经近视了。她一见我吃越橘叶黄素也非要吃，我看了看说明是保健食品，除了几种对眼睛有用的营养素外，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成分，非常安全。我就给他每天也吃2粒， 小孙女说这段时间眼睛疲劳感好多了，这个叶黄素真是好呀，真是个大好贝、大宝贝。
0: 是啊，月经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是创新型的新资源健康品，除了月经提取物和叶黄素外，还添加有贝塔胡萝卜素，每100克含有这个花青素呢，能达到8克，贝塔胡萝卜素445毫克，叶黄素400毫克。对于青少年的近视来说，补充月经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延缓近视度数的增加，并且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月经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具有零添加、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高、见效迅速的优势，并且啊，通过现代化的生产线制作成胶囊剂型，大家服用起来更方便。对于改善各类因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缺乏导致的眼睛的损伤是大有好处的。
4: 胡老师啊，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前的黑影总是飘来飘去的。
0: 眼前肯定还有闪亮光的情况吧？
4: 哎，有，还挺厉害的。哎呦，我听你讲，只要有光感，视力就能提高，我就想着试试。我这右眼原来是0.3的视力，左眼30公分直泪，手指都看不清楚，已经上不了视力表了。
0: 哎呦，那非常差了啊，差不多也就是0.01左右的视力了。
4: 哎，现在通过了一个多周期的治疗，现在电视上的男女大概都能分清楚了，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能分辨出来了。
0: 现在眼前的黑影多不多了？
4: 哎，大的斑块已经没有了。我都出过2次血了，以前眼底的淤血斑块在眼前挡着，总是看不清东西，现在看东西不影响了。
0: 哎，说明啊，淤血斑块已经化开，清除代谢出去了。哎，这段时间有没有过出血呢？
4: 哎，用了咱这个除障泽海复方40天以后就不再出血了，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
0: 哎，闪亮光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也少得多了。
0: 眼底视网膜色素层、神经层只要一修复，就不会闪亮光了。现在呢，正在逐渐的愈合。但是啊，平常提东西尽量啊不要弯腰低头。哎，穿鞋的时候啊，把腿啊抬高起来啊。平常呢，家务活尽量啊就不要干了。如果弯腰低头时间长了，或者是干其他的重活的话呢，对眼睛伤害非常大的。再者呢，就是比如说辛辣呀、上火的东西，哎，咱们就不要吃了。
4: 好的，哎，我就按你说的来，胡老师，我原来眼睛流泪，现在都不流泪了。
0: 干眼通道通了，防水循环正常了。以前有没有想到能真的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4: 哎，我想着就是能走路，能顾着自己就行。哎，看现在的情况，要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得多呢。
0: 现在呀，才用1个多周期啊，再往后呢，特别是您配合上月经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月经叶黄素啊，它能够提高黄斑色素的密度，保护黄斑，促进黄斑发育，对黄斑变性及视网膜色素变性有很好的恢复作用。这样呢，您眼底视细胞的功能还会逐渐的恢复，视力呢将逐渐的大幅度的提高上来。当然呢，在第2个月的时间里啊，已经让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改善了，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4: 是呀，现在这个除障泽海复方，我是早晚各四粒，叶黄素是1天吃2次，1次吃1粒，熊胆粉是1天用1支，熊胆眼贴是早晚各贴1次，1次30分钟，熊胆滴眼液是不舒服了我就滴，你看这样用行不行呀？
0: 这个药量还这么用就行了啊，先不要动。您再吃半个月，然后呢给您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再调整，好吧？
4: 好的。哎呦，场外老师很负责任的，经常给我打电话关心病情呢。哎，你也表扬表扬他们哦。
0: 那就好啊。
5: 对患者服务指导到位是他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只要咱们眼睛康复就好。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也祝您啊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李梅，服用除胀泽海服方不到一个月，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郭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甘肃白银的啊。我想问问西域治眼奇方还得等多长时间能买到呢？我马上就没有了呀，我这个时候可不能断药啊。
0: 哎呀，我知道啊，现在很多地区药不好买，给眼病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困难。您手上还有几天的药啊？
3: 还有五六天呢。哎呀，上次也是怨我自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孩子们一直说我总是冲动乱买药，乱花钱，我心就不定了，就买了一个月的，现在马上要断药了，我就着急了。
0: 全国各地啊，像您这样买不到药的患者特别的多啊，尤其现在啊是眼病的高发期。我知道啊您急切的心情，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病情，根据您的病情再定。您多大年龄啦？
3: 我今年72了。眼睛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最早是只有白内障，视力下降，我当时也没当回事，想的是年龄大了也该花眼了，时间长了这个视力就越来越差，看东西啊像是隔着一层雾一样。到医院一检查，白内障已经到了成熟期了，就做了手术。换的还是进口的晶体，还别说，刚换完的时候啊特别好，看哪都清楚。
0: 白内障手术啊如果做得很成功的话，如果您的眼底也没有问题，那术后的视力应该能达到0.9到1.0，但是啊，咱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白内障归根究底啊，还是因为啊，给眼睛提供营养物质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出现了异常。通过换人工晶体，虽然暂时能看到了，但是啊，眼毒还是没有清除，干眼通道还是不通，营养还是输送不进来。那么这个不管啊是手术还是普通的药物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所以说啊这个晶体去除了，眼毒伤害不到晶体了，但它可以攻击别的地方，比如伤害晶体的囊膜，或者是伤害眼底的视细胞。所以啊很多人白内障术后没多长时间就产生了后发障，甚至产生了眼底病变了。
3: 是啊，真就像你说的这样啊，我当时啊可高兴了，心想手术做得挺成功，肯定就没事了。没想到啊，两年以后眼睛突然疼开了，脑袋也疼，吃了个止疼药都不好使，用镜子照那个眼珠子看着都红得吓人，就赶紧去了医院，一检查说是青光眼了，而且两只眼睛还不一样，左眼是开角型的，右眼呢是闭角型的。哎呀，胡老师，你说我这是怎么回事呢？像我这情况多吗？
0: 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闭角型青光眼呢，就是因为啊房角闭合之后啊，导致了房水在眼内蓄积，突发的青光眼，症状特别的强烈，比如说啊头痛、恶心、眼睛胀，人是受不了的。开角型青光眼呢，说明你的房角没有闭合住，但是啊你这个房水生成的多，所以啊眼内的眼压是逐步升高的，所以啊也被称为视力的小偷。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异常，导致干眼通道不通造成的。当年呢选择手术去除白内障的时候，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所以眼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越聚越多，最后呢影响到了睫状体分泌防水的功能，同时呢又闭合了你右眼的房角，才形成了这样的症状。
3: 哦，我这青光眼倒是没手术，就是用药，这一年呢都没完没了的就那样吃药，专家教授的号呀我也没少挂，最后啊两个眼睛呢就剩下光感了，

0: 真的是求医无门了，而且眼前看到他越来越暗，要不是关注到你节目啊，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恐怕到现在我都已经瞎了。
1: 那是因为啊，您不放弃，及时调整了治疗方向，找到了正确精准的治疗方法。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0: 用药三天的时候啊，没有眼屎，但是呢，出现拉肚子情况，一天两三次、三四次。如果不是提前知道有排毒反应，我还真的吓到了呢。排了一个多星期以后，眼睛就亮多了。
1: 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一通畅，排毒反应呢自然就有了。有的人呢是从眼睛上排毒，还有的人呢会从大小便的方向呢改变啊。比如呢，就像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呢，眼睛就轻松了。
0: 嗯，对的。我用20多天以后啊，眼球就不硬了。以前一摸呀、一点都按不动。后来摸着就有弹性了，不疼不胀了还呀。
1: 说明啊，眼压下来了。
0: 是，眼前呢也越来越亮，我就更有信心了。现在一个月快用完了，眼压呢也稳了。过去啊，我就怕那个眼压高，两只眼睛不是一种类型的，用药还不一样，我还看不到字，就怕用错药了。现在呢，终于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现在呀、我能自己打电话了，手机没电了，我能自己插上充电器了。原来看东西就是看的两根管子似的，现在这个管子呀，这个管口，现在这个管子口啊变宽了。
1: 很好啊，视野呢也变宽了。我经常跟大家说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让自己康复的机会，不然呢最后啊遭罪的还是自己。您的情况就是一直没有放弃自己，所以啊才找到了对症的好方法。我知道您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怕断药，手里所剩的药啊已经吃不了几天的时间了。您这样啊，把您的情况反映给您的指导老师，做两手准备。我这边的情况呢还不能确定什么时间能够帮大家争取到药源，如果当地有药，让他们优先考虑您，实在没有，让他们想办法啊从其他患者手中借掉一些，这样呢心里啊就不那么着急了，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霍老师，你可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应该的啊。大家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期待您彻底康复的好消息。
0: 好，谢谢啊，谢谢老师，好，再见啊。
1: 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刘帅，服用初长色白复方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县资源做这个效果推广，它是生命。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也是一个受益者了。
1: 哦，是老朋友了。哎，打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3: 我打电话啊，一是想感谢你，另外呢，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用药这个情况，请你再帮我指导一下。
1: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用西域治眼奇方之前呢，真是没想到啊。视力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以前看别人用的那么好啊，我都非常羡慕。结果呢，我用下来之后啊，我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1: 其实啊，从您一开始选择西域治眼奇方，就决定了眼睛的命运了。别人有的效果，您一样不少的都会收获到。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3: 我用了2个周期了。
1: 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我就是从这个上火开始发病的，一开始啊上火牙疼，鼻子里都长疮，嘴里边都溃疡，我也不知道怎么哪来那么大火，后来呀、这个眼睛啊就是又红又疼。
1: 这个炎字啊怎么写啊？上下两个火，而这个炎呢在唯一里啊被认为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黑胆汁呢是属性寒的，这个胆液汁呢是属于性热。

0: 呀，有很多人说这个鼻炎最后引起了视神经炎了。为什么呀？火呢曰炎上，最后呢就上攻到眼睛上了。如果我们干眼通道不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这些燥火毒素就会积累下来。您如果说眼睛又红又疼又怕光，那说明啊您有虹膜炎了。
1: 哦，就是你说的这个虹膜炎。哎呀，大夫当时也这么说的，给开了药，让回家滴。用了以后吧，这个疼啊红啊基本上都没事了。
0: 您用的这些药应该是激素药啊，肯定啊当即就见效了。但是啊，这些激素药是去不了病根的。
1: 是，不过用上之后吧，确实反正不那么遭罪了。但是这个视力不行了，原来吧我视力都0.8，得上虹膜炎以后啊就降到0.6了。再后来吧，一到春天呢就犯困，从去年开始吧，犯病和这个过去不一样了，不光是这个眼发红，还怕光，还流泪，另外眼球还发硬，有胀疼的感觉。
0: 这个情况就更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如果说啊不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很可能继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粘连之后呢，房水啊不能正常的循环，眼压呢就会高起来了。
1: 哎呀，有时候吧还感觉这个恶心呕吐。去医院呢检查，大夫说呀，说我是这个虹膜炎没有好彻底，时间长了引起这个青光眼了。眼压当时都50多，
0: 哎呦，太高了！
1: 当时就住院手术了，手术以后吧，维持有半年吧，这个眼压又开始高了。不过这次吧没有那么高，这个这次30多，就没有再手术，低的是甘露醇降压，但是视力吧一直下降，看东西吧越来越不清楚了。开始吧就一个黑点，后来吧这黑点越来越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像从那个纸筒里看东西一样。最后吧这个左眼呢就剩下光杆了，这个右眼呢反正能稍微强点，能看个2-3米远。哎呀，看到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呢，哎呀我家人呢也都跟着非常着急。后来吧也多亏关注到你这个节目了，要不然呢我说我估计这眼睛啊就瞎掉了。
0: 哎呀，这个病啊一定要从根本上治。为什么眼病专门侵袭中老年朋友呢？就是因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越积越多，干眼通道会形成淤堵，堵了之后呢，营养物质啊不能濡养眼睛，眼睛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炎症啊、干涩。但是出现这个症状，大家往往啊靠的就是一些眼药水啊，吃一些消炎药，这些治疗方法打通不了干眼通道，久而久之呢，这个通道啊就越来越窄。堵的呢就越来越厉害了。您的情况如果再这么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的话，总有一天会失明的。
1: 是啊，哎呀，这个也是在节目中啊听到有个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但是他比我还多做了一次手术，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了。就我说这人家都能吃这个，也能自理了，我一听啊感觉我说自己这也有希望了，我就先买了2个月的。用上之后吧，刚开始啊好像没有别人效果见得那么快，没有这个排毒反应，我就给这个指导老师呀打电话，老师说呀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让我从这个3例加到4例，就咱滴眼液啊和这个眼贴也配合着。
0: 排毒反应啊是因人而异的啊，每个人用药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坚持，而且啊要有信心。
1: 是，这半个月以后吧，这眼睛就是明显都感觉舒服了，这个眼球也不那么硬了，也不胀疼了，这眼压也下来了。后来一个月吧，就是一个月一个眼，视力也不再走下坡路了，视野也越来越宽了，看东西吧也越来越远了。哎呀，心情非常好，感觉心里的这个像一扇门打开了一样。
0: 对未来有希望了。
1: 哎呀，是。真是看到希望了。现在吧2个周期下来吧，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疼了，而且眼压也没有波动。你看我家住3楼吧，看楼下来来往往的车也能看清楚了。要是家里来人一进门啊，我都能看清楚是谁了。
0: 人就是这样啊，无论是健康还是光明，拥有的是。

0: 时候呢，可能啊，哎，你没有珍惜，觉得哎就该是这样，可一旦失去了，你的内心啊是恐惧的。但是啊，失而复得的时候，你就会倍感珍惜了。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光明，有光明就有幸福啊。
1: 嗯，确实，现在这个情况吧，我真是我说一百个满意。胡老师啊，我是还想让你，这个帮我看看，你看我还需要顶上多少药啊？另外还有这个叶黄素体验名额，我上次吧都没抢到，不知道这次还有没有机会得到。
0: 您的情况啊，暂时不要考虑买药。我建议您啊，先去做一个眼压和眼底的检查，到时候呢，把检查结果拿来。因为根据临床经验啊，您现在的视力恢复的这么好，应该是康复了。康复之后呢，就不要考虑用药了。现在呀，药源也紧缺，把机会啊留给更需要的人。至于熊胆药、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等这些辅助方法，您停药以后呢，倒是可以啊继续用一段时间。很多人啊都和您一样啊，没有想到名额，我尽量啊帮大家想想办法。您呢就多关注咱们节目吧。
1: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就这个去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再麻烦你帮我指导一下。再次感谢胡老师。
0: 您别客气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啊，就是我昨天呢，我给您打电话，实在是给接不进来了，然后说呢，今天呢给我安排上，哎呀，我真是求了半天呢，然后我插队加塞呀才给接进来了。因为我儿子呀现在正在医院呢，他呀是这个就是眼底视网膜脱落呀，然后医院呢就准备这两天就要给他做手术了呀。
0: 哎呦，已经网脱了，孩子多大了呀？
3: 今年28了。
0: 他眼睛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详细的跟我说说。
3: 哎，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二弟呀，他来看孩子就告诉我呀，说您这个开方子就特别的厉害。因为我二弟呢，他就是眼睛不好，这都有十多年了，然后最近这几年呢活动啊都可困难了，过年过节的像一般家里人团聚呀，他根本呢就不能参加，他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还有夜盲症，后来呀他白天都出不了门了都。我这也是都有半年多呀都没见着他了，昨天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啊，说孩子住院了，打球的时候啊就碰伤了眼睛了，视网膜都脱落了，要做手术呀。他一听呢，他赶紧他就过来了。哎呀，一进屋呀给我还吓了一跳呢。我问他，我说谁陪他过来的呀？他说他自个儿坐车来的，说现在呀自己已经能出门了，然后这一次来呢就是为了让我呀听听您的意见。说呀您这个不用做手术就可以把眼睛呢就能治好。
0: 可以理解您的心情啊，孩子一下网脱了，直接是什么也看不见了，这对于家里每一个成员来讲啊都是大事儿啊。孩子之前是不是有高度近视啊？
3: 哎，对对对，之前呢高度近视是1000多度呀。哎呀，这孩子吧就从小他就有弱视，他呢又爱打篮球，本来呀他爸跟我呀都不同意的，就怕担心呢他伤到眼睛呢。
0: 这个男孩子呀天性阳气足活泼，如果说按着他不让他动是做不到的。高度近视的人眼球啊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加深不断的变形，正常的眼球啊可以看成是一个篮球，但是高度近视的人呢眼球啊会逐渐的就变成了橄榄球了。在他变形的过程当中呢，他会牵拉视网膜，视网膜呢长期受牵拉，神经纤维呢就会断裂，就像一块布一样啊，我们总是使劲的拉，这块布会不会就断裂呢？是这一个道理的啊。再加上孩子呀、高度近视，打小呢弱视，眼内的视细胞和组织本身呢就发育不好，但您呢也不可能不让他去活动啊，所以啊这种情况关键是把眼睛保养好，这个保养是通过调理。让眼内的组织更加的健康起来，而不是说啊不让他动。
3: 确实 就是他们这个单位上啊，组织他们打联，就是打联赛。自己呢，他还说呀，这一次要能拿个第一的。
0: 嗯。
3: 哎呀，谁知道啊？比赛当中，当时一个球啊，就打到眼睛上去了。他呀，当时他就看不见了，直接就送过去急诊了。哎，你说他这个情况不做手术的话，能行吗？
0: 目前来讲啊，如果完全的视网膜脱落了，一定啊得做复位手术。也就是说找我用上西域之眼奇方，我现在啊都不能给您用，必须复位。因为啊视网膜啊是眼底上一层重要的膜，这个膜上啊有丰富的视细胞，人看东西是光线穿过眼球最外层啊这层角膜，然后呢穿过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一束光束落在了眼底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这个光束啊，就形成了光冲动，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才能看到东西。你说这个视网膜已经脱落了，你不去复位，那光线进入到眼内都没有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它，它今后还能看到东西吗？所以啊，这个复位手术就不要犹豫了，该做的时候是必须要做的。
3: 哦哦，那这个他要是做了这手术，还能不能恢复到那个就是他原来那个程度呀？
0: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不会恢复的，手术过后会给他的眼睛里啊注射硅油，帮助眼内达到充足的压力，让视网膜慢慢的恢复。一般来讲，单纯做了视网膜复位手术呢，孩子今后的视力肯定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啊，做完手术打了硅油以后啊，你得听从医嘱啊，哎，让你在床上一天趴几个小时，你就让他趴着。这个呢，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手术七天之后啊，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根据他的情况，我再给他做指导。当下呢，你可以啊，给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去个电话啊，就说我说的，看他们能不能帮您争取到一些辅助的方法。比如熊胆眼贴、滴眼液、叶黄素之类的，这个眼贴和滴眼液和市面上那些仅有保健功能、只能起到滋润作用的普通的眼贴和滴眼液不一样。这个眼贴、滴眼液呢，里面含有金胆、熊胆粉啊，这些珍贵的药材成分，是正宗的医用产品。还有叶菌、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和上面的这个叶黄素啊，包括蓝莓叶黄素啊，哎等等。都不一样的，它是经过高科技萃取的，具有零添加、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高、见效迅速的优势。里面的叶菊成分、叶黄素的含量和这个花青素的含量都是最高的。除了这些呢，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谷胱甘肽等营养成分，它们能快速的到达眼底，补充眼睛所需要的营养。配合除障的海辅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啊更好的实现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最终呢让他眼底的视细胞啊得到迅速的激活和修复，这样呢孩子的视力啊就不会受影响了，你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3: 哎哎，好的好的，哎呦那可就太好了。那我这会儿啊我就打电话先问一问这个工作老师去，等到过一个星期之后啊，我再来给您打电话。最好吧，就是能让他能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我呢，就是想让他坚持的用一段时间呢。
0: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再联系，好不好？
3: 哎哎，行行行，那就今天谢谢您了啊，胡老师啊。
0: 嗯，好的，再见啊，我们也祝他早一天康复啊。再见。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